0: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1: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2: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1: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如果我

0: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0: 啊，你讲啥？我一世无。
1: 还有阿嬷，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0: 哎呀，乖孙啊，好啊！
2: 明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 88.5。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看看报纸，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
1: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4: 已永远空缺。
6: 名传金曲，
3: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Yui

0: 现在是早上10点，认真上班工作的你，起来动一动手脚，舒展一下筋骨吧。
1: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2: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3: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2: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在世界
4: 末日那天，我依旧。Hello， 大家好，我是郑可强。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

今天要介绍的是张栋梁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歌曲收录于2005年发行的首张同名专辑。这首歌是马来西亚歌手张栋梁的成名曲，也是一首告白的歌曲，唱出无论快乐难过都想陪伴对方的心意。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栋梁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0: 你在干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小很多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0: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2: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3: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瑞黄庭瑞，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家的陪伴没有尽头，就像我们在空中陪伴你，不需要理由。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让你有像家一般的心安。

0: 嗯，那个人类喝的是什么？
1: 据研究说明，那是咖啡。
0: 地球的人类好奇怪呀，但是好有趣，我要潜伏在他们当中。欢迎来到 FM 万星球频道。这里是 FM 万星球频道，我是外星观察员 ICE。 在我们的星球，进食只需要三秒决定，但在地球，人类会花30分钟甚至更久，只为了决定要吃什么。而这一切通常从一句话开始，随便吃。根据我们的研究，这句话的危险程度仅次于我没生气。哎，今天要吃什么啊？随便啊。火锅？太热了啦。寿司？太贵。便当？太普通了。那你想吃什么？我都可以啊。我们发现都可以，除了你说的都不可以。哎，吃什么啊？随便啊，麦当劳。你每次都吃这个。意大利面，太油了啦。那你想吃什么？随便啊。此时男性人类进入了高压测试模式。我还发现一个更为惨烈的情况。哎，今天吃什么啊？随便啊。我也随便。结果站在路边20分钟，这是一种双方同时放弃决策的僵局。让我为这个地球人的迷之行为拆解为四个阶段来分析。第一个阶段，问题出现就是吃什么，其实是把责任丢出去。第二阶段就是随便，代表不想动脑，不想负责。随便啊，是一种伪装成轻松的逃避。第三阶段是全面否决，你可以快速讲很多，太远太近，太油太清淡，今天不想吃这个。人类否决的速度比思考还快。第四个阶段，情绪产生，开始不耐烦，觉得被误解。这场对话从食物问题升级成了情绪的问题。往心理学方面深挖，大脑选择过载，选项太多，外送平台评论推荐，结果变成更难选，选择越多决定就越难。还有决策疲劳，一天做太多决定，晚上最容易随便。再来就是期待被理解，随便其实在等你能不能懂我，这是一场没有说明规则的测验。你决定就好等同于我不同意再改，都可以等于你最好选对，没关系其实是有关系。人类语言常常需要反向理解，听人类说话要听没说出口的部分。也有可能是台湾食物超多，夜市文化跟排队文化，这是一个选择密度过高的区域。对留学生来说，想吃家乡味，想省钱，想尝试新东西，结果更难选，离家越远选择越困难。我们进行了三项实验，实验一，随机决定，结果人类不满意。实验二，说随便的人决定，他们都沉默。实验三，叫他们不吃，他们又会崩溃。人类不是真的想随便，他们只是想被理解。也许人类困难的不是吃什么，而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有时候一句随便只是因为太累了，或是希望有人替他做决定。刚刚我们分析了人类在进食前的困难，随便吃，但我们越观察越发现，人类真正的困难不是选择食物，而是管理自己。例如明明很累但却又不睡觉。我们原本以为疲累会让生物自动进入休息状态，但地球人， 会对抗疲累，甚至忽略它。这是一种非常低效率但非常常见的行为。时间凌晨1:30，人类已经很累了，眼睛开始闭上，但他突然醒来，再滑一下，再滑一下，这个好好笑哦！再看一个，这个也不错哎。他们看影片、回信息、滑 IG、看限动。我们发现，人类在最累的时候反而最活跃。另一种情景，明知道不该，但他们还是要做。他看了一下时间，凌晨2:17，他知道明天要早起，但他说再滑一下就好了。这是一种明知故犯的行为。我发现人类很会自我合理化，人类会说没关系，明天再补眠，今天真的很累，应该放松一下，这是为了让自己继续补睡。他们甚至还会失控，原本只是想滑5分，结果变成30分、1小时。计划是短暂的，但失控是持续的。然后他们又陷入自责，为什么我又这样？我明明说要早睡的。一边后悔，一边继续滑手机。这是一种矛盾的循环。但又可能他们害怕安静，当环境变安静了，人类就会开始想很多事情，例如未来、感情、压力，陷入自我怀疑，所以他们选择用手机来填满时间。我还查到了一个症状，也许他们得了 FOMO， 就是错失恐惧症，怕错过讯息，怕错过内容，人类害怕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从而陷入了 FOMO。逐渐的，人类就习惯成瘾，一开始是偶尔熬夜，后来变成每天，最后变成了习惯。人类最擅长的就是把例外变成日常。白天的人类很累想睡，晚上的人类精神很好不想睡，白天说好想睡觉，晚上说再滑一下。这是一种什么时间错乱的生物吗？有一种人，他每天都说要早睡，第一天失败，第二天失败，第三天了还是失败，但他还是会说我明天一定会早睡。人类对明天都非常有信心。也许人类真正不想结束的不是今天，而是那种属于自己的时间，没有压力，没有要求，没有别人的期待，只有自己。他们不是在浪费时间，是在试着留下时间。这里是 FM 晚星球频道。我们观察到人类很矛盾，他们说要休息却不休息，他们说要早睡却不睡，但也许这就是人类。我们下次继续观察。感谢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侦测启动。
3: 我很好啊，我没事。
2: 翻译为：
3: 你最好现在立刻哄好我。我再看看吧。
2: 翻译为：
3: 我其实不太想去。
2: 结束翻译。
3: 想了解更多隐藏在地球人话语之间的潜台词吗？欢迎收听地球人翻译机小剧场时间。你晚餐想吃什么啊？随便啊，都可以。那我们去吃火锅？不要，我昨天刚洗头。麦当劳？不要，那个太油了。水饺？不要，昨天刚吃过。那你到底想吃什么嘛？随便啊。那你刚刚跟我讲那么多是在跟我开玩笑是吗？刚才那样的对话你是不是也觉得很熟悉呢？有可能是你自己亲身经历过，也可能从路边的情侣口中听到。那你有想过那些说随便的人为什么说了随便又要打枪对方的想法吗？他们的随便是真的随便吗？ 还是他们心中其实都有个标准答案，只是在等对方说出来。那如果有答案，为什么不直接说，要等对方猜？欢迎收听今天的地球人翻译机，今天就由我 YC 来为大家翻译地球人口中的随便。我常常在想，如果有机会我开了一间餐厅，我要把餐厅的名字取名叫随便，这样一定会生意兴隆，因为地球人太喜欢把随便放在嘴边了。我爸爸常常跟我抱怨说，每次问你姐要吃什么，他都说随便或是不知道，导致最后我爸都不会问大家要吃什么，因为他觉得问了等于白问，最后他还是要自己做决定。而我自己是不太会说随便，而是说都可以。但我的都可以是因为我有很严重的选择困难，我想把决定权交给对方，所以他们做出什么决定我是真的觉得都可以，真的没差。我就很好奇大家的随便是什么意思呢？是和我一样真的觉得都可以，还是是带有情绪的在说随便两个字？根据我的观察，我整理出了三个结果。
0: B B B
3: 首先，翻译结果一，假随便。这种结果代表他其实在说出随便两个字的时候，内心是有一个答案的，但他想要等你猜出来。这种状况通常发生在情侣、很好的朋友，又或者是家人之间。那他们有答案，为什么不直接说呢？就像刚刚说的，这种情况是发生在朋友、情侣、家人之间，是和对方有一定熟识度的情况下，所以这样的随便其实是一种考试，答对加分，答错直接出局。对方其实是在考验你对他了不了解，考验你能不能猜到他想吃什么。这种状况有时候还会进阶到第二个状态，那就是给你两种选择，比如说，你觉得我要吃火锅还是咸酥鸡？火锅吧。哈，他哈你哦，他对于你选择火锅是不满意的，你刚刚那一题答错，他其实希望你选择咸酥鸡而不是火锅。那你一定会想，他明明就选好了，为什么还要问我？那是因为他的选择可能让他感到很罪恶，所以他需要把这个问题丢给其他人。如果有人的选择和他一样，那就是另类的在支持他的选择，这样他的罪恶感或许就能少一点。所以当他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不是真的在让你帮他做决定，而是需要你来肯定他的选择。像我身边就有个朋友，他每次到学餐就会到世界难题时间，今天要吃什么，每次他就会给我两个选项，如果我选到了他内心比较想吃的东西，他反应会明显的很雀跃。那如果我选到另一个他比较没有那么想吃的东西，他反应会变得更加犹豫。从开学到现在，我的心态已经不是在帮他做选择，而是在偷偷观察他的反应。你们身边有像这样的朋友吗？那如果你发现你身边有常常和你说随便又爱打枪你的人，又或者是一直丢给你两个选择但其实自己早就有答案的人，你该怎么面对呢？翻译机给你的建议就是，在日常中好好观察，好好了解他，观察他那天的心情好不好，需不需要吃咸酥鸡来疗愈自己的心情，观察他到底喜欢吃什么，这样就能增加回答出正确答案的几率哦。
0: B B B
3: 翻译结果二，懒得决定型。得到这种结果的时候，你就可以放心啦，代表他说出随便两个字的时候，是和我一样真的觉得都可以哦。但如果你做决定他觉得不好，还是有可能会被他嫌弃的。什么意思呢？就比如你带他去吃了一间餐厅，但他觉得不好吃，他可能还是会抱怨一下的。这让我想到上次我完全想不到要吃什么的时候，我跟我朋友说，我都可以，你们决定就好。我们就随意的走进了一间餐厅，结果大踩雷，超级不好吃。我那天才发现，原来都可以的底线是不能太难吃啊。其实我们说随便的时候，是把选择的压力交给了别人，因为做选择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我们也知道，如果做出的选择让对方不满意，还是有可能会被嫌弃的。生活就已经很累了，我们自然不想再动脑，更不想去做可能会害自己遭受责备的事情。如果遇到这样的人该怎么办呢？翻译机给你的建议就是，体谅他，帮他做好决定吧。或许你做的决定让他很满意，就能温暖到他忙碌的一天哦。而我相信一定有很多听众是这样都可以的人，但翻译机想给这样的人一点建议，其实回答都可以也是有风险的哦，会让那些时常帮你做决定的人压力很大，又或是让人觉得你没有主见。所以当你难得有了想法，有了意见，请勇敢地提出来吧，减轻对方压力的同时，当一回有主见的人。
0: B B B 逼。
3: 翻译结果三，根本不想去。这种结果是最难过的，他的随便是种最温柔的拒绝。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某种聚会的邀请，比如说我们等一下要去唱歌耶，你要去吗？
0: 随便都可以。
3: 这时候的随便就是一种拒绝哦。地球人是很善良的，也有很多顾虑的地方，会担心太过直接的拒绝伤透对方的心，但也不想为了讨好他人而委屈自己，所以就算他不想去那个局，他也不会直接跟你说不要，只能用这种若有若无的回答来表示自己的态度，翻译出来就是我不想去。这让我想到地球人还有一句话和这时的随便很像，那就是开心就好。当然有时候地球人的你开心就好是真的希望你开心，只要你开心他可以为你做出任何事情，但更多时候是种表达情绪的方式，翻译出来的结果就是我有意见，但我现在讲我们两个会吵架，所以我选择闭嘴，你最好不要真的给我开心。他其实对你说的话很有意见，但他知道如果讲出来会引发更大的争吵，他说出你开心就好的时候不是真的希望你开心，更不是让你随心所欲，而是希望你能意识到话到这边就好，如果再继续下去两边都会受伤的。那如果你不幸遇到这样的状况该怎么办呢？我们就敏锐识相一点，放过彼此，给他一点私人空间吧。以上三个结果就是今天地球人翻译机对于随便两个字的翻译结果啦。所以不管是随便还是你开心就好，都不是字面上的意思，而是一种没有被好好说出来的情绪。你们是喜欢把随便挂在嘴边的人吗？你们说随便的时候都在想什么呢？觉得翻译机翻译的准确吗？别忘记了，地球人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很会说话，但更厉害的是不把话说清楚。今天的地球人翻译机就到这啦，我是 YC， 我们下周再见。

0: 在是中午12点整，你是不是正要冲去买午餐呢？可以让名传之声陪伴你度过美好的午餐时光哦。
1: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2: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1: 你还好吧？
2: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1: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2: 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
3: 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这样也算独家吗？
2: 什么？传给我。
3: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1: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2: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 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3: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4: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Lay Tai Sai.
1: Wow.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是 DJ 擂台赛，我是 DJ 小文。好的，那今天 DJ 擂台赛主打非主打呢，要介绍的是 Jennie 的 Ruby 专辑中那些广为人知的非主打歌曲。那 Ruby 这张专辑是在去年2025年发行的专辑，这张专辑是在 Jennie 自立门户后推行的第一张专辑，是一张真正属于她，属于 Jennie 不是 Blackpink 的一张专辑。这张专不管是对 Jennie 本人还是粉丝来说，她都是特别的存在。那 Jennie 的专辑名字 Ruby 也有红色幕布的意思，她将自己融进世界这个巨大的舞台中，表示自己想成为一名亲自拉开序幕，最后自己落幕，用自己的力量从头到尾演出的艺人。莎士比亚将人生比作七个阶段，而 Ruby 的七个章节在前三章与他都是相同的，但是从第四章开始，莎士比亚揭示了人生的脆弱和短暂，而我们的 Jennie 呢，则是开始讲述了 solo 事业的起步。于是他把 Ruby 的后四章改成了充满希望的 Faith 信仰、顶峰，还有 Utopia 乌托邦的，还有 Legend。然后 Jennie 在去年呢，曾经就告诉大家，她准备这张专辑的这一年呢，是她生命中的一个小种子吧，是一个 New Era。那我告诉世界，她的时代 ，Jennie 的时代才刚刚开始。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的第一首歌就要先来听一下这张专辑的 Intro Jane。那是跟 FKJ 合作的，那这首歌 Intro 也是这张专的基调。那这个 Intro 的里面的歌词呢，其实很简单，它就是一直在重复那句 Run like this, love you。 那它的含义呢，是奔你而来且包含满满的爱意，就是给粉丝有一种在猜信封中，然后第一个映入眼帘，第一个传进脑里海里脑海里的第一句话就是满满的告白，但是这个告白呢，它是很隐秘的。好，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一下这首 Jennie 的 Intro Jane。

好的，那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呢，就是 Ruby 这个专辑的 intro。 然后如果你不仔细听的话，你就听不到他好像在跟你告白，你要很仔细然后去看歌词，然后你才会看到哦，原来他在传递的是这个意思，是一个非常真心的粉丝才可能会注意到的东西。那听完了我们 intro 呢，那接下来就要听一下这张专辑的核心歌曲之一，也是 Ruby 专辑中先放出来的一首歌。那这首歌出来过后，大家都是觉得哎呀大事不妙，这个专辑一定是非常的不得了。没错，这首歌呢就是 Zen。 那这个 Zen 呢是由Jenny 亲自参与作词作曲的，然后还有联手了实力派的创作人 BB 还有 Ashton Hogan 以及制作人 Plus 共同打造的。那 Zen 的诞生呢，可以说是这张专辑的一个转折点。那在筹备期间呢， Jenny 就曾经经历过无数的岁月的焦虑还有迷茫，就不知道啊这个东西这个专辑到底要怎样的一个调调。但是 Zen 出来了过后呢，他就一下子就明白了啊，这就是我想要的感觉，然后 Ruby 这张专也就这样诞生了。然后呢他就跟 BB 呢就是有进行了很多很多次的交流，然后在讨论呢就是内心真正的动机跟灵感，然后两个人呢就是坦诚相待，然后最终才碰撞出了这首 Zen。 然后 Jenny 也曾经对 Complex 的杂志透露说，写出 Zen 的那一刻我意识到一切开始步入正轨了，真的很为自己感到骄傲，然后也很庆幸就是没有放弃。那在这个专辑 Ruby 的整体故事线中呢， Zen 出现在后段，那承载着内省还有蜕变的一个重要的阶段。那歌词中呢，虽然它会伴奏然后带着非常沉重的那种机械摩擦感，然后在 MV 当中也是可以看到很多的那种比较让人觉得比较硬的东西，但是歌词中呢它描绘的是一段寻找内心平静还有力量的那种修行之旅。因为 Zen 在那个一个宗教的意思里面就是有禅，像东方的禅的意思，就是意味着很平静。然后在 MV 当中也是可以看到 Jenny 就引用了那个莲花嘛，就是我们这里亚洲国家的家长们很喜欢用的那种早安图的那个莲花，那它也是被用在了 Jenny 的 MV 当中，所以它是一个很有深意很有内涵的一个 MV， 然后它也是很有那种内心平静的感觉。但是你不仔细去看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哎，这个歌好像很硬，然后要让人屈服的感觉。但他就是记录了 Jenny 在面对外界喧嚣的时候，他如何去自我审视，然后接受那些不完美，并且在最终实现精神上的觉醒还有内在的升华，然后也传递出他现在的 Jenny 是不顾外界的评论还有猜忌，这些东西都不会再动摇他，告诉世界他现在是不可侵犯的宣战者。没错，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一下这首非常伟大的来自 Jenny 的 Zen。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就是收听到了来自 Jenny 的 Zen， 所以呢，你就在听感上可能就会有点意识不到，为什么会说它是一个寻找内心平静的一首歌？明明它的歌好像有一点，就是感觉让人觉得很硬，然后想要让人屈服的那种感觉，但就是它是每一首歌都有很隐晦的一个含义在，所以我很喜欢这个 Ruby 这一张专，它真的是完美体现了 Jenny 本人，就是她内心其实有很多的故事，但其实她不会很直白的表现出来。好的，那刚才呢，我们听完的是 Zen， 那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呢，就是移回 Jenny 最熟悉的起点，就是 Soul City。那这首歌呢，它的内容非常的赤裸，它是记录了 Jenny 站在首尔繁华的十字路口，然后面对四周高耸的那种 LED 的屏幕，然后闪光灯啊，然后宣传海报啊，满满的映入眼帘，然后内心其实最真实的是迷茫，然后歌词传递的呢，就是一个很深刻的含义，当全世界都在认识你的时候，那你是否还认得自己呢？然后就满满的那种孤独的思绪。然后歌词里写到的呢，就是深夜收工后，然后独自坐在保姆车中，看着窗外的飞逝的满满的霓虹灯，然后那种热闹格格不入的巨大的孤独感，在 MV 中呢，也是呈现出许多 Jenny 在这条成名之路的时候许多的幕后画面，然后还有几张呢，就是他曾经在出道的时候PO 的那个照片，然后还有在 MV 中就是再去呈现它，但是这一次是MV 的一个设计，然后很多细心的粉丝呢就是拔出了很多很多的细节，也是很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个 MV， 然后就可以发现到很多的小秘密。然后呢 Jenny 这首歌呢就是想要告诉听众成名的代价往往是高处不胜寒的寂寞，而他正在这个城市里呢，就是在找回没有被包装过的曾经最初的那个自己。好，那现在呢就一起让我们来静下心来收听一下 Jenny 的 Soul

那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呢，就是来自 Jenny 的 Soul City。那在经历了都市迷灯下的孤独审视过后，那接下来这首歌 Filter 就是把焦点对准了现代人最能感同身受的一个社交媒体的一个焦虑。那这首歌的核心概念呢，就是跟它的名字一样，Filter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在包装着自己所使用的那些滤镜。那歌词呢，一针见血的去探讨外界对他的各种的标签、人设，然后还有过度的解读，以及身处在公众目光下必须时刻保持完美的那种压迫感。那 Jenny 呢，就透过这首歌想要传达的含义，就是在无数的点赞啊，还有就是赞美中，还有被粉饰的一些 filter 之下呢，哪一个才是最真实的自己？那这一首歌就是想要跟我们说，就是要拒绝完美，就是卸下伪装，然后让我们去呈现最真实、最真实的自己。然后用这首歌来告诉我们，不要活在别人的眼光之下，还有滤镜当中，勇敢的看清自己，然后面对最真实的模样。好，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一下来自 Jenny 的 Filter。

0: 好的，那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呢，就是来自 Jenny 的 Filter。那接下来呢，就是要来到我们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啦。那我们最后一首歌呢，就是 Starlight。那这首歌呢，它是一个非常个人独白的部分，它是前面所有迷茫还有审视过后可以迎来的一个最温柔的曙光。那这首歌呢，想传达的内容是与自己的不完美和解，然后歌词呢是非常有诗意的，然后他把那些过去在黑暗中流过的泪水还有受过的质疑呢，就是比作夜空中的繁星，因为他的名字叫 Starlight 嘛。然后 Jenny 呢就想要透过这首歌呢，告诉所有正在经历低潮的听众们，就是黑夜虽然很漫长，但是所有的黑夜会因为星星才发光，那些你以为的伤和你以为的眼泪，其实都是宇宙给你留下的印记，然后就会变成指引你前进的光芒，非常的棒。那这首歌呢，是他也写给自己的一个情书吧，就是前半场最温暖可以最毅力的一股力量啦。然后 Jenny 呢曾经也在采访中就是透露出对这首歌他自己的感触，然后也是非常的期待粉丝们的一些 reaction， 因为他自己都说其实他很少很少会把自己很脆弱的一面就是呈现出来，因为 Jenny 他是一个非常害羞然后跟在舞台上的他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可爱的小兔子，他会把自己最脆弱的一面就是藏起来，然后就是很少很少人甚至粉丝都可能会忽略掉的一个部分，因为他很多时候就像前面的歌曲听起来都很硬，但是他背后的含义都是非常的深，然后也会有很 touch 到你的一些点。然后这首歌呢，他就是很期待粉丝们就是可以跟他一起去感受这些痛伤痛，然后就是让自己也允许自己把这些内心也呈现出来，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包容吧，也是一种和解。好的，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静下心来，一起跟 Jenny 感受一下来自他的浪漫情书 Starlight。
1: 저긴어딜까
2: 저별의시작과끝은어디일까
1: 나도모르겠어그사이어딘가쯤에있지않을까

0: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大家好，我是披沙利，你现在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賽。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 DJ 擂台赛，我是 DJ 小文。那非常欢迎大家又回到了我们的 DJ 擂台赛的主打非主打。那我们下半场呢，就是要开始讲述的是 Jenny 在这个专辑中他跟其他的艺人朋友们合作的歌曲，然后他这个合作呢都是非常的不同风格的艺术家，然后展现出的呢也是很多不同的音乐面貌。那首先呢，我们就是要来听的是最近非常火的，然后在 TikTok 啊，或者是在 IG Reels 当中都可以听到的 Dracula， 它是跟 Tame Impala 一起合作的一个歌。然后这首歌呢，是这张专辑里面最神秘也最抓耳的黑暗系的那种 groove 的曲目。然后歌曲呢，是以中毒性的低音线 bassline 就是贯穿全场，然后营造出一种危险又迷人的派对的氛围。然后 Jenny 在这里呢，就是展现出她极具诱惑力的咬字，然后跟其他的合作艺人的声线交织在一起呢，就是有一种像深夜里展开的一个危险的追逐，因为他是 Dracula， 那就是吸血鬼的那种感觉，就忍不住就是让你就是跟着这个旋律一起摇摆。好的，那现在呢就一起来收听一下 Jenny 的 Dracula。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就是听到的就是来自 Jenny 跟 Tame Impala 就是合作的 Dracula， 非常的很洗脑。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收听的是他跟 Jenny 跟 Dua Lipa 合作的 Handlebars。 那这首歌呢它是有点复古的那种调调，然后就是讲述的是关于爱情的一个歌曲，就跟前面Jenny 在解读自己的一些独白啊，还有传达一些秘密的有点不一样，他就是在讲述一个 fall in love 的一个歌曲。那这首歌呢他讲的是等一下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笑场，好，没关系。那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收听一下 Jenny 的 Handlebars。

好的，那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呢，就是来自 Jenny 跟 Dua Lipa 合作的 Handlebars。 然后刚才呢，因为鼻子突然塞住，然后笑场，那我们就直接先听歌。所以呢，现在我们就要来补一下刚才我们错过的一些小小资讯。好的，那我们就来说说一下就是 Handlebars 这个歌词的寓意。其实呢，它就是在讲述一段充满控制欲呢还有快节奏的关系中。 Handlebars 就是我们跳舞的时候会握的那个，还有就是我们的方向盘嘛。所以呢， Jenny 跟 Dua Lipa 他们就想要用就是这个寓意，然后去跟小孩跟我们粉丝说，还有跟听众说，就是我们要重新夺回这个掌控权与自由。然后这两个声线呢叠加在一起，就是可以产生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化学反应。其实他们在之前在 BLACKPINK 的时候就已经有合作过了，然后是 KISS 什么的，就是KISS OF MAKEUP， 然后就是非常的好听，也是一个梦回以前的一个合作。那现在呢，我们就是要来进入到最后一首歌啦。那这首歌呢，就是我选的是 Jenny 的 Damn Right， 因为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收场。那这首 Damn Right 呢，就跟它的歌词一样，就是意味着那是自然的，没错，老娘就是这么厉害，就直接奠定了整首歌的极度自信，然后独立且充满的掌控感的那种基调。然后歌词里呢， Jenny 就会一直重复唱到 Damn right I did that， Damn right yeah， 那就是独自一人开启 solo 的坦途，那没错，那就是我自己做到的，那就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回应了他自己这一路走来时的路啦。然后面对外面的猜测呢，他也是用着作品去证明自己，然后就是说 Damn right I did that yeah I did that， 就是那种感觉。所以呢，就是很大方的赞美自己啊，然后又很有松弛感的那种，然后就想把女性的那种自信，还有对高品质生活然后的追求啊，还有人生的掌控，就是写得非常的有意思，然后唱出来也是很洗脑啊，然后也会让人觉得哇，我也是听了，然后我也很有powerful 的那种感觉。所以呢，就想要把这首歌呢就是作为一个结尾，然后就是送给每一位 Jenny 的小粉丝，然后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就让我们一起也 damn right， 就是来一起肯定一下自己。然后最后呢，再用一个总结来送给 Jenny 的一个 Ruby 的话，就是非常的妙赞帅 cool，非常 damn right。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收听一下我们最后一首歌曲，然后听完这首 damn right， 我们的这个节目也就结束啦。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我是 DJ 小文，我们下学期再见啦，拜拜。

0: 下午一点咯，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来杯咖啡，听听鸣蝉之声，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
1: You must remember this, a kiss is still a kiss.
2: 您好，欢迎来到鸣蝉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鸣蝉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鸣蝉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喂，咁啱啊，去边啊？哦，翻嚟过年咯。诶，如果等紧得闲嘅话，听下我嘅节目啊。在这里，每一天都写着不一样的故事。有 feel 的时候，想跟你们分享一下。那么今天感觉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Hello，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这是《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现在的节目是《港爵来了》，我是 DJ Panda。倒数三周了，那这一周的来宾，我跟你说厉害了，大家应该没有在电台任何一个节目听到他的出现过啊，毕竟他也不是我们船院的人。那为什么我今天会邀请不是船院的人来了？因为我怕我再不邀请其他人来，大家会以为我没有朋友，就是可能我每一集来宾都是小木啊、Ice 他们，我相信大家都听腻了吧。那么今天这一集的来宾呢，哇，厉害了！大家记得我除了电台以外，另外一个让我最忙碌的事情是什么吗？没错，就是击剑队。大家记得击剑队的话，那应该对士林土狗们就不陌生了吧。那么今天的来宾呢，就是我们士林土狗的其中一员，来，我们让他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许。
0: Hello， 不知道小许是什么系的呢？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1: 我是风宝系的。
0: 听众朋友们，相信可能就是平常听的最多，可能就是我们传阅有那个什么广电系、新传系、新闻系跟广校系嘛。那可能对于我们风宝系可能会有一点点陌生吧，那小许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风宝系到底在干嘛吗？
1: 风宝系的话，大家第一个想到一定都是保险嘛，就什么寿险、产险，那除此之外还会有风险管理或是一些财务上的学习，还有投资，像是理财啊，然后金融商品的规划等。
0: 确实就是跟船员完全完完全全没有关系的一门学系啊。因为我平常其实很常跟他们分享我们广电系或者是我们船院到底在干嘛，我在忙什么，他们都，我就觉得他们听得很有趣，但是呢我对他们的系完全是没有概念的。因为我平常会问他们啊，你们到底在干嘛，然后他其实都说就是很 boring 啊，就没什么好分享的，是吧？
1: 对。
0: 那你觉得我们船院的生活怎么样？
1: 就是很多才多姿，然后很忙碌，这样
0: 很官腔。他现在很紧张哦，因为他是第一次接触这种环境跟第一次来录音，是吧？
1: 对，
0: 所以他就十分的紧张。他现在，我跟大家说，平常他真的不长这样子，但是呢，纯粹是因为这个环境让他很陌生，然后让他很紧张。
1: 对。
0: 那么，虽然我觉得风宝系也是一个蛮 boring 的东西，但我还是很好奇，为什么你会想要填风宝系？你一开始就是想要进到风宝系这个行业里面吗？
1: 完全没有，而且我也没有想过我填志愿的时候会有填这个科系。
0: 那你为什么要选？
1: 因为那时候我要选分科，因为我不想要各升，然后我繁星也没有上，然后在分科的时候我就也很迷茫啊，因为我是读高中不是高职，那高中也都是在读学科类的东西，然后你根本不知道就是自己未来方向到底怎样。后来我有个朋友他启发了我，就是那时候我要填的时候他填风驾的风保，然后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他要填这个，然后他就说因为这个可以学到财经相关的东西，然后也可以学到风险管理的东西，就是对自己未来有帮助，即使之后没有走这一条路，那就是对自己有帮助，所以学这个也没有不好，而且还对自己有益，这样。
0: 对了，确实就是你走风宝这条路，可能因为船院的路就是你出去要不就很有钱，要不就是没有钱嘛。但风宝你这是可能至少对你自己的投资那些理财有概念，你至少不会让自己很穷吧？
1: 对，而且你会对自己的财务更有规划。
0: 那你本来是真的对这方面有兴趣吗？
1: 完全没有想过，因为我数学真的很烂，所以完全没有往这种财经方面去想。
0: 那你高中的时候其实是学什么？就是你是什么组的？不是你们不是有分什么自然组，然后文组跟什么组？
1: 社会组。
0: 对啊，你是什么组的？
1: 我是社会组，但是我是 A 组，我们有分社 A 跟社 B。 那社会组 A 的话就是数学是甲，然后如果是社会组 B 的话，数学是乙。
0: 乙的比较难是不是？
1: 乙的比较简单。
0: 哦啊啊！
1: 但是因为那时候也自己就也没有很特定的方向，然后就是跟着朋友一起选这样。
0: 好，那如果撇除那些原因之外，那你其实最根底最有兴趣的是什么东西？
1: 应该是心理学吗？或是表意相关的？
0: 表意相关的抓到了。那如果撇除其他原因，你真的要往表意相关的话，你觉得你让你重新再选一次，你会往这个方向走吗？
1: 我觉得会。
0: 你要不要会选台艺大？
1: 有，我之前有去他们学校参观过。
0: 你喜欢那个环境吗？
1: 可能会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0: 那没有，先跟大家说，我们没有完全没有任何贬低各个学校的一个意思哈，我们只是表达个人意见而已哈。好，但是也就是说，过去的事情我们已经没办法改变，毕竟选了这条路，我们就要把这条路继续走完嘛。那我们现在都是大三，哎，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呢，我刚实习出来了，这是我们传院，就是大三的下学期暑假的那个时间，我们要到外面的公司去实习嘛。然后呢，我就上央广了，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哇，真是恭喜你耶！哇，
0: 他刚刚说要给我一点节目效果。
1: 不是，因为这个我已经知道了，所以就
0: 好，没事，没关系，因为呢。这是我礼拜一知道的事情，但今天礼拜四，所以好，现在才跟大家分享，毕竟没有节目可以录了，快要。对，反正就是我上央广了，
1: 恭喜！
0: 你知道我前阵子还很担心，就是我没有实习，然后我就，你知道吗？没有实习就很焦虑啊，因为没有实习就要一直找啊，如果到最后也是没有实习的话，你就不能毕业，毕竟就是校外实习就是我们毕业门槛之一啊。丰宝系的校外，你们会去实习吗？
1: 会，但是我们不是强制性的，
0: 就是你们可以自由选择到底要不要去。
1: 对，像是我们有暑假实习，然后也有分大四的实习，然后都是看你个人意愿。
0: 大四的实习是你在就是上课的学期中出去吗？
1: 对，然后就有课的时候再回学校上课，
0: 没课就去上班。
1: 主要是看你跟那家
0: 公司，
1: 对对对
0: 啊，你们会有钱吗？
1: 会，
0: 因为传院的实习是有分是无偿跟有偿，就是要看那家公司给你的 offer 是什么。那么央广啊，央广没事，央广很棒，央广很好，因为听说央广的福利很多，只是没有钱而已，没关系，我们反正实习就要去学习嘛，但是有钱就比较好啦。那你是选择校外，这是暑假实习，还是你要大四的时候再出去实习？实习你有想过吗？
1: 我这个暑假有想要回南部实习，因为老师有说可以帮我们分，就是问问看这样。然后想说如果有上的话，我就去。
0: 你是哪里人？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1: 我是屏东人。
0: 屏东很棒，这是我还没去过屏东，有机会。跳很快，但是就是说大三的我还没去过屏东，
1: 还是要去吧。
0: 去啊，我就每次都说要去啊，就是没空啊。不知道你没空还是我没空呢啊，你不是说要带我去玩？
1: 那一定是 Panda 比较忙。
0: 没事，反正就是我大四就会比较闲吧。突然讲话小声了。反正就是因为大四就是你必知都要拍完了嘛，所以就是比较闲。我下学期的课，我今天刚看课表，然后刚选课，我觉得Oh my god， 这是我的课少的可怜，但是这也是好处了。我也不想大四那么常来学校啊。你们大四会很多课吗？
1: 也不会，但是我不会像你一样，就是为了要那个最低学分，然后很痛苦。因为我们光必修就有五学分了。
0: 我们这学期的必修好像才几学分来着？四学分吗？
1: 这么少？
0: 就英文加一个必制的那个，其实也是躺赚四学分了。然后再加，因为九学分嘛，然后再加五学分啊，选修也躺四学分，这样子多少来着？四加四八，然后差一学分。然后我要选通识课，然后我还去修体育课啊，因为我体育课可以免修，但是这样子也是躺两学分。所以我这学期好像下学期好像选了十二学分吧？你开始选课了吗？
1: 还没啊。
0: 那你记得要选课，不然我怕你没课可以。
1: 不会不会，我那些课一定都可以上。
0: 那你们会很常来学校吗？不会了吧？
1: 你说大四的时候吗？
0: 对啊，
1: 就是基本上有课就来，然后因为要做专题嘛，那可能就是要跟老师约时间。
0: 你们的专题是要做什么？就是因为传院的毕制可能就是看你是什么系嘛，有些就是拍片，然后有些写就做什么 跟商家合作，然后各种都是你想到船员有关的都是那种，但是很少很少人会写论文了，我们但也是有。那你们的专题是在干嘛？
1: 就是写一些，其实范围很广耶，感觉会跟财经他们很像，就是一些金融商品啊，或是跟保险有关，或是现在比较流行，哎，不是流行吗，就是比较趋势是跟 AI 有关。
0: 哦哦哦，就是这种。
1: 对
0: 哦，毕竟都是管院的也差不多了，然后就跟我们其实有时候跟别的系也做很像的东西。好，那么学业大部分就是大概就这样子吧，我猜大概大家对丰宝系有一定了解了吧。啊，现在丰宝系是不是改名字了？
1: 对的，改叫资金系。
0: 但你们这一届应该是依旧叫做丰宝系吧？
1: 对，我们是最后一届
0: 啊。恭喜你成为最后的丰宝宝宝。
1: 好的。
0: 然后好，那我们聊一下什么啦。好，那个啦，你是士林土狗的一份子啦。
1: 嗯哼，
0: 那你可以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当初会想要加入击剑队吗？
1: 因为那时候新生训练的时候看到舞台上学长姐们的表演和介绍，就深深吸引我。
0: 真假？
1: 其实是因为那时候韩剧2521刚出来，然后就是很好看，然后男主角很帅。
0: 哎，你还记得2521那一部剧是在讲哪一个剑种吗？
1: 我记得。
0: 是什么呢？
1: 军刀。
0: 没错，是不是就是你现在自己的专项呢？
1: 对。
0: 好玩吗？
1: 很比盾剑好。
0: 哎，我们这里没有彩衣捧衣的哦。
1: 但是那时候我一开始进队上的时候是盾剑的，然后是后面到了大一下吧，老师才把我换到军刀。
0: 应该好像听以前的学长姐说啦，你每个人进去其实一开始都先练盾剑嘛，因为盾剑都是最 basic 的那一个。然后没有，但是好像我们这一届开始的时候，没有，我们这一届开始啊，就是我们这一届很多人都已经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分好剑种，就是锐剑跟盾剑嘛，就是两个而已。那个时候好像很少军刀，因为那个时候军刀就好像两个人而已，就两个学长啊。
1: 哦，对 对
0: ，Kelvin 跟陈毅啊，
1: 嗯，没错，
0: 就他们两个而已，就没有女子军刀这个项目了。那个时候，是到下学期老师，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师会突然这样子安排，
1: 应该是要比全大运，然后盾剑人太多。
0: 哦，对啊，那个时候盾剑可是挺辉煌的一个时间啦，不是成绩的辉煌，是人数的
1: 辉煌。
0: 对啦，但现在少的可怜。
1: 有没有学妹们想要进来？
0: 学弟
1: 先不要。
0: 你学弟可以进来，但是就是你要可能自己一个扛全部，但学妹的话至少我们可以一起打团体赛。
1: 没错，一起努力、啊、一起拿牌，
0: 因为明年就是我们最后一年的全大运了。
1: 没错，加油。
0: 那你好想问一下安妮，觉得你对今年的全大运的成绩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因为我在上周嘛，上周有跟大家分享过吗？还是前周我忘记了，大家就已经有听过我对那个全大运的一个感想，但我好像没有跟你们讲，但没关系，你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感受吗？
1: 你说打团体赛还是个人赛？
0: Both， 就是整个过程这五天啊。
1: 好，那我们打个人赛的时候，我们会有四天的比赛，然后前两天是个人赛，然后后面两天才是团体赛。然后个人赛的时候呢，我在打32强嘛，还是16强的时候，我打到14-14，然后就差一分，但是呢，我没有拿到那个分数，然后就有点自我检讨这样子。然后就，但是呢，打到了第四天打团体赛的时候，就告诉自己，不能依照自己的想法去打，一定要听从老师的，或是要更冷静的去对打这样。
0: 所以你有做到吗？第四天的时候，你是，虽然说我也会这样子告诉自己啊，但知道跟做到是两回事啊。你有做到吗？
1: 就是呢，知道是知道，但是做不做得到，
0: 对吗？
1: 又是一回事。
0: 对啊，那就是。我们那一天，我们个人赛，先讲个人赛好了。我们 我们四零土狗的三个，我们四零土狗四个人嘛，三个都拿14比14，而且都在16强，都在16进8的那一轮就下来，而且都是14比14啊！
1: 我只能说老师可能头真的很痛，
0: 第一天心脏就要跳出来了，第二天就是白头发已经炸出来。
1: 对，
0: 但是我的14比14，我觉得更多比起懊悔，更多应该是不甘吧，就是毕竟那个是老对手，而且我是后面追分上来，我在下面其实我没有到很紧张，因为我的心情其实是从一开始很想要放弃，到后面感觉好像有希望，而且我听到他们上面那个打气的声音比我自己喊的还要大声，所以我在下面其实我没有到很紧张，我更多的是什么呢，应该怎么说，追得一分得一分吧，后面是这样子啦，后面没放弃啦。那你们在上面看的怎么样？
1: 很紧张啊，一开始就觉得怎么会，然后后面 越追越多。 Panda 真的很厉害，
0: 因为一开始我们是我被8比1耶，
1: 对，
0: 超扯。
1: 然后后面看到他全部追回来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超紧张。
0: 大家，我没看过，就是我参加四天，就是那一天应该是这四天里面最激动的那一天。
1: 哎，那个也只是第一天。
0: 对啊，后面没想到一直会出现14比14这个战果啊，
1: 搞得大家每天都很紧张，
0: 我的心脏很痛，你知道吗？那因为好，蔡歪的那一场。是他先打嘛，然后下午到你，他那场我在下面看，我超紧张的，我哦，
1: 而且他那场是比分很接近的那种，就是一直12-12，然后12-13，然后13-14这种。
0: 对，而他是被反败为胜吗？他是被反超了，是吧？
1: 对，
0: 是吗？哎，他是先落后领先再落后吗？没关系，叫他自己来讲。你的那个是？
1: 我的那个是一开始我也。就是被也是被几比1吧，然后后面我也有点快放弃吗，然后是因为我一直听到我的队友们一直帮我加油，然后还有老师一直坐在后面一直大喊我的名字，
0: 大喊许歪，
1: 对，然后
0: 小许
1: 然后我就觉得哦不行，我要清醒一点，然后就真的想到老师平常教的一些技巧，然后还有动作，然后该怎么打这样子，然后就比较好。但是到了最后一分的时候，就是真的太紧张了，而且从来没有遇过这个状况，所以就整个脑袋完全无法运转。
0: 就是我们很少，其实以往的比赛嘛，都很少打到14比14。我觉得能够打到14比14，其实你们的技术可能就已经差不多，就是你们水平就应该差不多了。更多比的应该是你心理上的那个抗压性，或者是你自己能不能够很快去调试那个状态啦。
1: 没错，心态很重要。
0: 真的，其实我以前打架很暴躁的，到现在也是，只是到现在后面其实我可以，就是我会跟自己对话说，你要冷静一点，你再急也没有用。
1: 没错，真的冷静很重要。
0: 对，我觉得其实虽然说击剑很累，但其实我觉得它带给我们改变的东西
1: 也蛮多的。
0: 对，真的，虽然说老师其实蛮常讲一样的话，但是那些话还是有用啦。对啦，蛮能够改变，就是你去思考你要怎么去打剑那个思考方式啦。对对对，那都三年了，那你觉得到击剑队之后，跟你一开始想象的击剑队有什么不一样吗？或是跟你想象的有很大的不同吗？
1: 有耶、欸、
0: 怎么说？
1: 就是一开始进来的时候，我真的以为只是像体育课那种嘛，就是
0: 玩玩看的那种。
1: 对，一开始只是想要先尝试看看，后来真的上场打剑之后，就发现哎、欸，好像越来越有趣了。
0: 那你就是因为我打剑其实都会有一个瓶颈期，你有遇到过吗？
1: 有啊，非常想退队那阵子。
0: 怎么说，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就是因为每天我们训练过程就是先热身，然后练习脚步，然后对打，就是这样一直重复。那在对打的时候， 有时候就会不知道自己想要打什么，或是可能想要打什么但是做不好，然后就会一直有点改变不了嘛，然后就会觉得哦，为什么自己会这样，然后就觉得我好像进步不了，或是我为什么一直在原地踏步，然后就会很想放弃，就觉得我自己是不是不适合打剑这样。
0: 那你现在呢？
1: 现在就度过那个时期嘛，找到了击剑的乐趣，就是真的很热爱这个运动，因为这运动不只可以让我们训练体力嘛，然后还可以训练脑力，还有自己的想法嘛。因为你在打剑的时候不是只靠体力跟技术，刚刚有说到就是心态也很重要，之前的话我就可能会很急躁，然后就会没办法观察对手，所以就会打不好。但是现在如果你有冷静下来看好对方的动作的话，搞不好就可以追回分数。
0: 这是我可以说真的，其实我就觉得，因为其实我平常练习的时候我都会默默的观察每个人，虽然我不会跟你们讲，但是我会看你们那天的状态，就是我其实我有时候会感受到你们那天是开心的还是不开心的。然后说真的，我觉得以前的小许他真的不爱打剑。
1: 对，因为那时候就觉得很烦躁，为什么又要来，为什么又要训练，然后训练好累这样。
0: 他以前真的没那么热爱，但是我忘记是哪一次啊，哪一次的练习之后你就突然这个整个开发了一样吗？还是你突然醒过来了？
1: 应该是寒训还是暑训的时候？
0: 应该是寒训吧。
1: 对，因为那时候在跟一个学姐对打的时候，然后就发现自己好像有进步，因为终于可以打得赢他，或是他也有鼓励我说我好像越来越好这样，然后我也发现哎，我自己好像真的有进步了，
0: 然后就开始越来越喜欢这个运动。
1: 对，就找到那个热爱吗？
0: 对了，我觉得其实你在学习一个东西或者是接触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不是说什么，但是我真的觉得在一个爱的鼓励的环境下去学习其实比较有帮助了。
1: 对，尤其是从大一然后大二的比赛，然后每次都会有学长姐回来帮我们加油，嗯嗯嗯，然后每次都很感动。
0: 真的，他们不管是现在毕业之后，就是这次的大运会很多毕业之后的学长姐，他们都会，因为我们这次大运会在六日一二，然后他们六日那两天这个周末他们牺牲自己放假的时间，然后特地来看我们比赛耶。而且我们这次全大运的比赛在
1: 桃园，
0: 在桃园嘛，但是我们有些学长姐可能在北部工作，然后他们就特地下来看，没有下来，就是特地来桃园，我们在园志，他特地来园志看我们比赛耶，而且很早，
1: 而且还不止一天哦，
0: 他们是两天都来，哇、哦，
1: 真的很感动。
0: 而且还有什么？还有饮料
1: 啊？对，
0: 就是说可能饮料就是额外的东西，但就是他们的心意嘛，我们也是很感动。而且还有一个学姐特地从
1: 澳门
0: 飞回来 ，Oh my god！ 你知道吗？我要跟大家说，那个学姐呢，其实从我们比赛的第一天，应该是说我们整趟全大运的第一天，我们是器材检验嘛，她从那一天就跟我说她要来，然后我就憋了五天没有跟任何人讲。
1: Panda 真的太过分了，
0: 不是，她说要给你们惊喜，然后我就说。啊，你这样子跟我讲我就不能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开心的东西，开心的东西你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哦，我真的忍了五天耶，我其他东西根本就没可能忍那么久，是不是？
1: 对，但是也幸好 Panda 有忍住，因为是真的带给我惊喜，因为我一看到那个学姐的时候我直接大爆泪，
0: 她爆哭耶。
1: 对，
0: 她突然落泪，因为那个时候因为我们那天刚打完团体赛，然后虽然说也是有奖牌，但是其实成绩可能结果可能可以更好，对，但是这因为这个成绩可能就是有点不开心嘛，或者是小失落啦，
1: 就是我觉得我们
0: 可以做得更好。
1: 对，
0: 然后我就想说好啦，先让他提前看到这个惊喜，然后因为我猜到就是我觉得他看到他会哭。
1: 对，因为那个学姐从我大一的时候就非常的就是
0: 照顾我们，
1: 对，真的
0: 她很喜欢这个学姐，然后我想说好，我先带她去看，然后我就一直跟她说你要不要跟我出去， 你要不要跟我出去拿一下东西？我就说这个东西你一定会喜欢。
1: 然后一开始我原本还不想，因为打完比赛嘛很累，然后后面呢被他说服了，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去看看到底是什么。
0: 因为他说既然我就是讲那么肯定他一定会喜欢的，
1: 对，然后就想说好，那我就去看。
0: 然后呢你说你喜欢不？
1: 超喜欢。
0: 是不是幸好自己有出去？
1: 对，
0: 所以说我就觉得在那么多鼓励下其实成长会更快。但是如果还记得，其实我觉得我大一到现在，我就觉得其实我顿渐的路嘛过得蛮
1: 坎坷。
0: 哎，真的，你怎么知道我想讲这个字？真觉得，我觉得因为不只是我自己觉得啦，你外人就是不是外人，就是其他专项看我们，你们也不觉得我们过得很惨吗？
1: 对啊，就是没有 学长姐专门带你，然后要靠自己的努力，然后只有老师在指导，然后平常练习的时候也很少人跟你一起对答，
0: 而且主要是老师也很忙。
1: 哦，对，老师要顾三项，
0: 真的。然后我又只能靠自己跟那个学姐啊，但是那个学姐啊，大家就知道啊，就是他就长那样啊。然后我那个老对手，我这次全大运的老对手就是他啊。然后我觉得更多跟他打的不是战术上的东西，其实更多是
1: 心理上。
0: 对，然后最后那一分我觉得我没有哦，明明那一分其实我应该要做到，但就是没做到，就是有点不甘，不可能输给他。每一次很多比赛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遇到他。
1: 没事，明年还有一年，你一定会打赢他。
0: 明年不只要赢他，我还要站到那个颁奖台上去。
1: 一定会。
0: 明年要转播是不是？
1: 明年要转哦，对，因为要前四名吗？
0: 他们今年是转前四强 T 四嘛，但是可能我不管，最保险就是打到冠亚赛，
1: 那一定可以的。
0: 你军刀要吗？
1: 我
0: 反正呢，明年就是我有几会有几面牌的，那盾剑冠亚、锐剑冠亚、军刀冠亚、盾剑团体冠亚、锐剑团体冠亚跟军刀团体冠亚，可以吧？六面牌。
1: 我们努力好不好？
0: 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毕竟最后一年，我觉得，但我觉得最后一年可能也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我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了，毕竟
1: 最后一年了。
0: 而且我可能回香港之后，我也不会特地去，对，我也不会去碰。然后可能回台北嘛，也未必有时间来明传打剑。然后我不知道老师也退休了没？
1: 对，然后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学弟妹。
0: 对啊，所以很大的机会，明年就是最后一站，最后一舞，所以就是你就很想要自己做很好，因为你有目标，你就要想你要做很好很好很好，那就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
1: 对，然后把这四年我们所努力练习的全部都展现出来。
0: 对啊，每一年练习的那么辛苦，就是有汗有泪有血，真的都有。就是对啊，就是好想要把过去四年学习到的东西好好发挥出来。
1: 没错，
0: 那希望你要不要在这里期许一下你明年全大运的，你给自己的一个期许，全大运的期许。
1: 我希望我自己可以打到前八强。
0: 那是必须的，
1: 我觉得我这样就很开心了。然后团体赛的话呢，我希望我们可以站上冠亚台。
0: 我们可以站上高台。我们可以换一个颜色了吗？
1: 真的，我不想再当万年老三了。
0: 真的耶，今年也是，今年就差一点点啊，每一年都是差一点点。盾剑也是，军刀也是，锐剑也是。没事啦，明年狮灵土狗们会努力的，
1: 加油
0: 加油。那么其实这个节目嘛，它是一个日记本，是来记录我大学生活的一些点点滴滴。那我借你一下下啦，你有什么想要跟未来的自己讲？因为我们过去的东西我们没办法去改变，或是我们过去的决定都已经决定完，你就没办法再改了嘛。那你觉得未来的自己，你想要未来的自己走到哪一步？你想要未来的自己过得怎么样？或许我们现在录音存证哦，我们毕竟毕业之后可能不常见，或是见面的机会很 很少。那么我们约一个五年之约还是十年之约，你想要给五年之后的自己讲话还是十年之后的自己讲话，我给你选择。
1: 我觉得五年好了。
0: 好，那我们现在录音五年之后，我们要 约出来一起听一下，我们到底五年前的自己给五年后的自己许下一个什么样的愿望呢？
1: 哎，等一下，五年之后这个还会在吗？
0: 会啊，我会把它留下来啊。这段录音我一定会留着。
1: 好的，
0: 你说你觉得你想要给自己许一个什么样的愿望？
1: 我觉得越长大嘛，就是对愿望就会越来越渺小，就是小时候都可以幻想自己当什么总统啊、空姐啊这种很伟大的梦想，但是现在就会觉得可以找到自己的梦想嘛，或是真的想要做的事情，现在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希望我未来是可以做我自己喜欢而且可以赚钱的工作。
0: 我希望你大富大贵，那你就可以包养我。没有啦，就是可以包我那个来回台北或高雄机票。
1: 没关系，我去找你就好。
0: 啊，你不想我回来吗？
1: 可以啊，
0: 我就把台湾当成我第二个家呢。
1: 哦，真的吗？
0: 有你们啊。你都不好意思播出去。好啦，这是五年后你想要给五年后自己的一个段话吗？
1: 你说刚刚那个吗？
0: 嗯，就是你想要给自己的一个。
1: 对，我希望我可以找到我自己真的可以热爱然后又可以养活自己的工作，虽然说这很现实嘛，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人生中嘛，就是活在这世界上的人有多少是真的有人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又可以养活自己的，我是真的觉得很少。
0: 而且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做到，那你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1: 对，而且这样感觉你才能活得很开心吗？
0: 因为这个是真的一个很现实的东西，就是理想跟面包你要选哪个？哎，还是他们是一样的？
1: 人家的比喻是爱情跟面包。
0: 好了，没事，就是你懂我在说什么吗？
1: 懂，就是梦想跟现实面。
0: 对啊，但我是觉得啦，这在我现在可能是我还在学生的阶段中嘛，但是已经靠近社会了，大三了嘛，但是我还是鼓励如果你现在在听的是大一大二或者是高中生的话，我是希望你们有梦就去追，因为你现在的包袱没有到很重，懂吗？
1: 对，我真的觉得你的人生就要去尝试各种你想做的事情，这样你才会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
0: 毕竟人生只有一次，你这次不是，难道你等到下一次再试吗？啊，那你能确保你下一次还是人吗？没办法。
1: 没错，想做就去做。
0: 对，那就是你给五年后的自己吧的一个祝福一段话了。
1: 对，
0: 那我也希望五年后的你可以，我觉得这句话很笼统，但是还是真的，就是你可以希望，这希望你可以成为你自己想要成为的人，而且是要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然后要开开心心的。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你懂吗？因为五年后代表什么？你已经毕业了，然后你已经是步入职场，可能两到三年，可能刚刚脱离那个 fresh grad 的那个阶段， you know， 就是刚入职的那个阶段，然后可能就是厌世阶段的一个状态。
1: 对，
0: 但我还是希望你可以对任何事情都保持热爱，就是不要忘记自己的初衷是什么。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可能不管你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是你喜欢也好，但是你总会有一个初心在，不管做任何事情也是。那也希望不管是小许还是我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们也好，记得你要保持你的初心， OK。 那么今天这一集呢快要结束了，那按照每一集的惯例，其实我最后都会放一首歌嘛。有时候我可能没有介绍到那首歌跟那一集有什么可能没有介绍到那首歌是在关于什么，但是我每一首歌都是跟那一集的主题有关。那么今天这一集呢，我还是依旧会送一首歌给我的来宾们。那今天这一集的歌是什么呢？那么这首歌呢就是 Rubber Band 的漫长。那么很多时候在 一个困境的时候，其实很想真的说一句放弃，要不就这样子就算了吧。不管是我们打剑的时候，就是我们以前打剑的时候也是遇到那个瓶颈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很想放弃？
1: 对。
0: 但是你回想起当你做到那些成就感，或者是你过去三年过去四年付出的汗水努力之后，你也不甘心就这样子默默的放弃吧。
1: 当然，
0: 因为我也是一直坚持，为什么要在电台，为什么要在击剑队，就是我最难熬的时候已经撑过去了。一开始接触的时候我觉得是最困难，就是你最难撑过那个阶段啊，你都已经撑过去了干嘛还要放弃，那就差一点点你就可以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那就干嘛不坚持嘛。那么这首歌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想要放弃的时候想起你当初为这个目标奋斗努力，以及你有为这件事情牺牲的任何东西，尤其是你的时间，希望你会回想起这一切，然后激发起你那个不甘心的心情，那这样子大家就会继续努力坚持吧。希望你未来也是，就是不管你未来做的事情会不会是你喜欢的，但 最重要是希望是你喜欢的，那么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不要放弃哦，好吗？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来到这里咯，期待下一集的来宾到底是谁呢？我们下一集再见咯，我是 DJ Panda，
1: 我是小许，
0: 下集见，拜
1: 拜。

0: 下午2点了，现在的紫外线是一天中最高的哦。爱美的妹妹们，出门要记得擦防晒用品哦。
1: 哎，你在笑什么？
2: 哎，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民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1: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城市的风总有它自己的记忆，它穿过巷口，擦过屋檐，吹进每一扇没关紧的窗，把人心里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悄悄搅动起来。这是一个关于回家的故事，回到一个曾让自己复杂逃离又深深想念的地方。有时候家像一间关太久的房，每个人都想开窗，可风一进来，谁都怕它会带走什么。屋檐下的风声想说的是风进来以后的事，它会揭露秘密，吹乱沉默，聊起被放在角落里的情感，也会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把人的距离吹得更近一点。在这里，每个角色都在学会面对彼此，也面对自己。而风只是替他们推开那道门的第一口气息。现在，请你静下来，让耳朵，让心，都悄悄敞开一点。因为故事要开始了，风也准备好了。他正从屋檐下缓缓吹向你。

0: 好久没回家了，台北的风还是一样潮，一吹就能闻到鱼的味道。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连风声都像以前那样从缝里钻进来。
1: 下一站南港，乘客请准备下车。

0: 哎，陈，啊，你回来啦！早说一声嘛，妈可以去接你啊。
1: 没事啊，雨下不大，我自己搭火车就好。
0: 啊，你那个行李多重？快放那边。中午吃了没？
1: 嗯，有了，车上随便买了个便当吃。
0: 那个便当哦，都冷的。你回来不讲，我冰箱都没准备菜。
2: 回来了。
1: 嗯，爸。
2: 嗯。
3: 哎、欸、哥，你回来哦，头发变长了耶。
1: 啊，对啊，我懒得剪，最近太忙。
3: 啊，你不是说外面工作很忙，最近怎么有空回来？
1: 就，哦，刚好学期结束啊，课少一点，想说可以回来看看。你看我也多久没有回来了？
0: 那也好，老师的工作稳定，回家看看我们家人也好。那你那边？有认识什么新的朋友吗？同事之类的女生朋友？
1: 嗯，都还好哎。
3: 妈，你又来了啦！哥哥刚回来哎。
0: 我哪有又来？我就随便问问而已，好不好？
2: 问那个干嘛？人家有自己的生活。
0: 关心一下不行哦？
1: 没事的。
0: 哎，安，你房间我帮你整理过咯，床单也帮你换新的了，等一下来吃饭，汤快好了。
1: 好，谢谢。
3: 哎哥，我上次在超市遇到阿凯耶。
1: 哦，
3: 看到我还问你怎么都不会讯息，你们以前不是很好吗？
1: 啊，我就说我最近忙嘛。
0: 阿凯，那个以前常来家里帮你修相机的？
1: 对啊，
0: 人不错啊，啊怎么都没联络了？
1: 就我们两个各忙各的啊。
3: 窗户好像坏了耶，风吹个不停。
1: 让它吹吧。
0: 吹什么吹？晚上感冒了怎么办？
1: 哦，风进来，家里才会有味道啦。
0: 你这孩子。还是喜欢讲一些奇怪让人听不懂的话。
1: 有时候我觉得家就像一个关太久的房间，每个人都想开窗，可是风一进来谁都怕会乱。有些人隔了几年再见，好像什么都没变，但也是因为什么都没变，你才会更清楚自己已经不一样了。

0: 哎，张晨，这边这边，
1: 好久不见，你最近过得怎样？
0: 嗯，我还不错啊。倒是你，怎么那么瘦啊？外面工作那么吵。
1: 还好啦，教学生拍照。有时候比拍片还累。
0: 哈哈，还记得你以前讲话都结结巴巴的，也不太爱讲话。现在怎么都当老师啊？很厉害耶，真的是时代变了。
1: 我也还在学怎么与人沟通啦。
0: 那天我遇到你妹妹，她说你最近都不太回讯息，会不会你换账号了耶？
1: 也没有啦，我只是想安静一下。
0: 哦，你以前就这样，一忙一烦就整个人都消失了耶。不过我懂啦，外面压力大成那样，大家都就那样啊。
1: 哪样？
0: 你爸以前不是很凶吗？我那时候来你家，我都会冒汗呢。
1: 他只是，不太会讲话。
0: 那你也是啊，什么事情都藏在心里的。
1: 你还是一样爱多管闲事。
2: 我只是怕你太习惯一个人。
0: 那你？你现在有喜欢的人吗？
1: 为什么这样问？
0: 就好奇啊。以前你不是常说有人能懂你就好了吗？
1: 那是以前。
0: 有时候我在想，是不是有些人天生比较难被理解？
1: 也许吧。
0: 可是你知道吗？你不需要一直这样藏着，你这样不会比较轻松
1: 有些事其实不说比较好，有些人是不会懂的。
0: 那就让他们慢慢懂，你别一个人撑着。
1: 你啊，还是一样，像风一样的烦。
0: 哼哼，我就喜欢当那阵风啊。有空一起去海边吗？那边还是老样子。
1: 好。有时候重逢不是为了说什么，只是提醒你，那段被藏起来的自己还在。
3: 今天下午台北市将有短暂阵雨，有需要外出的民众们，出门请记得携带雨具。
4: 哎，瑶啊，你那个洗衣机滤网有清吗？味道怎么怪怪的？
5: 啊，我昨天才洗过哎。妈，你鼻子太灵了啦。
4: 我这鼻子灵啊，家里也有怪味道，我就知道。你哥房间也有股味道。
5: 啊？味道？是香氛吧？他很爱点啊。
4: 不一样，是那种闷太久的味道。像是个橱柜味吗？或是说有种旧东西的味道？
5: 可能是他那一堆旧照片吧。哥哥不是很喜欢拍照吗？
4: 这是什么？
5: 妈，你不要乱翻他东西啦。
4: 我没乱翻啊，就在书桌抽屉里。给阿凯的一封信。
5: 那应该是以前的啦。
4: 那天的风有点咸，我还是想念你的味道。瑶，这个阿凯是那个之前常来我们家修相机的男生吗？那你哥跟他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会写这种东西给他？
5: 妈，你先冷静一点啊。
4: 你别支支吾吾。妈只是问他们是不是。
5: 我觉得你还是自己去问哥哥比较好。
4: 不可能吧，你哥那么乖那么听话，他小时候还说长大要娶老婆要生小孩耶。
5: 那是小时候嘛。
4: 可是他怎么能这样？我是哪里教错了吗？
5: 妈，不是教错，这跟你没有关系。
4: 他爸知道吗？
5: 我也不知道。
4: 算了，不能说，暂时不能让你爸知道。你哥他要是回来，你先别提吧，我需要时间想一想，毕竟是自己的儿子。那天的风有点咸，他到底在写什么啊？
1: 妈，我回来咯。
4: 你今天拍照拍到这么晚哦？
1: 嗯，对啊，去象山那边看夜景。
4: 跟谁去啊？那个之前常来我们家的阿凯吗？
1: 妈，你怎么会突然提到他？
4: 就问问啊，你们还有联络？
1: 偶尔。
4: 他是你什么人啊？
1: 我朋友。
4: 那天的风有点咸，这句话你写给谁啊？
1: 妈，你看了？
4: 我不是故意要看的，我只是想收拾房间，结果看到那封信。
1: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4: 可是你喜欢的人是男的？
1: 是。
4: 你怎么能这样？你知不知道别人会怎么看你？
1: 我知道，但是就是我。
4: 但到底为什么？算了，我觉得我需要时间，暂时没办法接受。你先回房间吧。

0: 快乐。
1: 嗯，你们吃饱了吗？今天家里怎么了？怎么感觉气氛怪怪的？哥哥呢？
0: 嗯，爸，虽然妈妈叫我先不要跟你说，但我觉得你还是需要知道一下比较好。妈妈现在她还想不太通，我觉得你应该比较能理解。
1: 嗯，怎么了？是哥哥的事吧？
0: 哎，对啊，你怎么会一下就知道了？
1: 哼，其实我早就猜到了，但啊，我想你们也都长大了，我也不太管你们。哎，都是我的孩子，也只能尊重支持你们的任何选择。
0: 可是妈妈……
1: 哎，没事的，你妈会想通的，她只是很爱你们而已。
2: 风停了，整个家静得像没人住。有时候我在想，也许我从没真正回家过。

0: 清晨5点半，风从东边的窗缝钻进来，有一点凉，像是昨天留下来的空气还没散。
1: 你昨晚没睡吧？
0: 有啦，有小睡一点。
1: 我看到你房间灯还亮着，你从小就是这样，有事不说，灯就一直开着。
0: 妈，你记得真清楚。
1: 我当然记得，你生病，你发烧，你哭，我都听得出来。可是，昨天那样，我真的没有想过。
0: 我知道，所以我也不想让你难过啊。
1: 你是我孩子，欸，我怎么会不难过？只是，为什么是他呀？
0: 因为他看得见我。
1: 我也看见你呀。
0: 不一样，你看到的是你想要的那个我，他看到的是我不敢让你看到的那个真正的我的样子。
1: 你知道我那一晚怎么睡的吗？我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你小时候穿着蓝外套的样子。那时候你说你以后要拍世界上最漂亮的女生，我那时候还笑你耶。结果你长大了，你却跟我说你喜欢的是男生。
0: 我以前也笑过我自己，但是后来我自己明白了，我喜欢谁，这从来都不是什么上天计划好的东西，这就好像风一样，你偏偏不让他进来，他就是会想办法钻进来，好吗？
1: 那你有想过我和你爸的感受吗？
0: 每天都在想，所以我才那么久都不回家。今天下午台
1: 北市将有短暂。你爸不会懂得，他一听到这个，他一定会发火。
0: 我知道，但我不想再躲了。如果我继续假装，我就会觉得我好像越来越不像你的小孩。
1: 你这孩子怎么讲话都还这么温柔，让人生气不起来？
0: 因为我怕你会哭。
2: 怎么了？
1: 没事，就小孩子的一些事而已。
2: 你瞎说儿子的事吗？
1: 你怎么会知道？
2: 那天回来，我看家里气氛怪，我就问了瑶。
1: 哦，我就叫他先不要跟你说了。
2: 其实啊，我蛮早就有猜到了，自己的儿子怎么会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1: 那你都没有什么反应吗？怎么感觉全家只有我在难过，还有不解啊？
2: 我想他肯定是很痛苦，和怕我们难过，所以才一直隐藏。唉，但孩子也长大了。我们只能去尊重他们自己的选择。假设连我们都不能理解，那这世界还有谁能够站在他身后接住他呢？
1: 一直以来，我都以为你是这个家里最难跨越的门槛。原来是我错了。我也想和你一起成为孩子身后最坚定的靠山。虽然可能真的需要时间去调整。
2: 我也是啊，好了啦，别想太多，孩子们啊，长大了。
3: 哎，你们这么早？
1: 早起煮茶。
3: 阿四吵架了？
0: 没有，只是聊聊天罢了。
3: 聊聊就好吼，啊，别太用力哦。
4: 哎，江太太，江太太，哎，江太太，昨天那场雨有够大哎，我家阳台都淹水了。
1: 哎呀，我也是哎，风一吹，整个都灌进来了。
4: 你儿子回来哈，上次看到他在巷口拍照，气质真好哎。
1: 是啊，他从小就很喜欢拍照、拍风景那些。
0: 有些话不一定要说出口。风会帮你说，它从缝隙里进来，在最安静的地方，留下声音，留下影子。
1: 来，吃饭咯。
0: 你煮了？
1: 之前不是说火车便当太冷了吗？我想说啊，给你补一补。 陈妈还有很多不懂的事情，但如果那个阿凯真的能让你开心的话，那就带他回来吃个饭吧。
0: 那一刻我才发现，有些风不是要吹散什么，而是会带你回家。

0: 台北的早晨总是比人早醒，连风都比你先起床，在每条巷口试着找到进家的路。我回来了。
1: 回来啦，稀饭还有一碗，快冷了。
0: 嗯，
1: 昨晚住哪？
0: 阿凯那边。
1: 他知道我前天那样吗？
0: 知道，但他说不用急，没有关系。
1: 我昨天想了很久，我一直在问自己，我是在怕别人怎么看，还是怕我看不懂你？
0: 唉，妈，你不用懂所有，没有关系的，只要你还想听，我就会自己说。
1: 你小时候也会这样对我说，你说的每一件事我都会记得。
0: 那你这句也要记得哦。
1: 哪句？
0: 谢谢你还愿意让我回家。
1: 你这孩子，家门又没锁，风都能进来，你怎么会回不来啊？这风让今天变得好舒服呀。
0: 是啊，台北的风呢，有时候也是蛮温柔的啦。
2: 早啊，你们今天怎么那么平静啊？昨天那股台风都散了？
1: 嗯，风停了。
2: 好事啊，那今天早餐有蛋饼吗？
1: 自己煎。
2: 好啦。
3: 哎，我拿昨天江城忘的包给他。
1: 进来吧。
3: 不好意思打扰了。
1: 没事。哎，你要不要一起吃个饭啊？
3: 嗯，好啊。啊，叔叔呢？我怎么没有看到他？
2: 嗯，他应该又吃钓鱼了吧？
1: 你这孩子乱说！你爸今天公司加班啦，真是的。哎，对，阿凯，陈说你会煮汤，下次换你煮给我们喝。
3: 嗯，可以啊，但我的厨艺还在练呢。
0: 他炒蛋比我会，
2: 那就多来几次。
0: 那一刻，我听见家里的声音重新变得柔软，不是因为谁改变了谁，而是我们终于愿意让风进来。
1: 陈，不管你以后喜欢谁，在哪里，要记得，家不只是永远为你开着的门，也是你永远的避风港。
0: 嗯，我知道。
2: 姐啊，不对了，哥，你人设都重开了。
4: 不要吵，
1: 这两个孩子。
0: 我们依然是那个家，有一样的餐桌，一样的笑声，一样吹进来的风，只是这次它不再撞墙，而是轻轻的穿过每个人心里的缝隙。

0: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轻松一下，名传之声陪你喝杯下午茶。
1: 走路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2: 欢迎光临
3: 入闲百货店。
1: 这里是 FM88.3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进行节目是六闲百货店，我是你的店长 Brian。持续进入到了114学年度的第二学期哦，延续上学期呢，我们继续带大家回顾1997年金曲龙虎榜的年度榜单。97年正处于实体唱片销售的巅峰时期哦，这一年的一二名都是同一位歌手的专辑，直接影响华语乐坛后续的近30年。97年有哪几位刚出道的歌手呢？像是陶喆，还有顺子，动力火车，还有创作才子熊天平，还有低嗓歌后莫文蔚。97年是个充满变革的年份哦，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搭上这班音乐时光机，重温金曲龙虎榜1997年年度总排行榜的十大金曲。

这首歌相信是许多六七年级生的 KTV 必点曲哦，也是一位香港偶像歌手成功跨足台湾市场的代表作，他就是陈晓东，带来这一首深情的《心有独钟》。1997年8月，陈晓东发行了他的首张国语专辑《心有独钟》。在此之前呢，他已经在香港乐坛已经崭露头角了。那么拜师于这个有音乐教父之称的戴思聪的门下，凭借俊俏的外形与清亮的嗓音，迅速成为少女杀手。这张专辑呢，是他在台湾的初试提升，没想到一鸣惊人。同名主打歌曲《心有独钟》由洪尧斌词曲创作，涂影编曲，抒情摇滚的风格完美捕捉了青春恋情中那份纯粹和炙热的情感，融化了无数歌迷的心。这张专辑呢，不仅让陈晓东在台湾一炮而红哦，更让他入围了第九届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是对他从偶像歌手转向实力派的极大肯定。专辑中除了深情款款的慢歌之外，当然也少不了展现他动感一面的快歌哦。第二主打《心理游戏》呢，改编自他自己的粤语同名歌曲，展现了陈晓东驾驭不同曲风的能力，也让大家看到他除了温柔王子之外呢，充满活力与节奏感的另一面。

一位在90年代中期成功转型的玉女掌门人，她用三张专辑完成的从清新玉女到古灵精怪，引领潮流的时尚指标的蜕变，她就是苏慧伦。带来她变身三部曲的最终章《傻瓜》。1997年8月滚石唱片推出了这张《傻瓜》专辑，这不只是一张专辑，更像是一场音乐的实验。专辑由包小柏与500联手制作，光是这个组合呢就充满了火花。专辑文案写着，聪明反被聪明误，有傻瓜的地方才会发生奇迹，为整张专辑定下了充满哲思的基调。同名主打歌傻瓜采用当时罕见的副歌前置的手法哦，一开头呢就抓住了听众的耳朵。虽然这首歌呢延续了前两张专辑的搞怪路线以及迎合市场哦，但专辑内的其他歌曲却展现了更深邃更多元的音乐样貌。例如由500创作的黄色月亮就充满了迷幻摇滚的色彩，实验性十足。而 Brian 今天特别要介绍的第二主打歌曲是没有人理我，由郭子作曲，吴玉康填词。这首歌回归到抒情的基调，唱出了都会女性在喧嚣中最深层的孤独感。苏慧伦的诠释少了几分搞怪，多了几分内心与脆弱，展现了她身为歌手的细腻情感层次。这张傻瓜专辑不仅巩固了苏慧伦的天后地位，更以前卫的音乐概念成为了90年代一张极具代表性的作品。

听到的是第八名，他的名字本身就是一个传奇哦。他空旷的嗓音，特立独行的风格，重新定义华语乐坛天后的标准。1996年呢，王菲以一张极具实验性的专辑《浮躁》震撼了乐坛哦，甚至登上了时代的这个杂志封面。正当大家以为他会在艺术的道路越走越远的时候呢，97年9月他加盟了 EMI 唱片，推出了这张同名专辑，却意外的转向在艺术跟商业之间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点哦。这张专辑整体风格相对慵懒柔和，王菲的唱腔呢也剔除掉很多比较花俏的技巧哦，仿佛在不经意的吟唱当中呢也充满了情感的张力。除了温暖的主打歌之外呢，专辑的第二主打我也不想这样展现了王菲在情歌诠释上的另外一种样貌哦。歌曲中的真假音的自如的切换，将爱情中的无奈与拉扯演绎得淋漓尽致，成为王菲又一首经典的菲式情歌。这张专辑呢，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更温暖、更松弛、也更贴近人间的王菲。

时间的列车持续的前行哦，来到了榜单的第七名。这位歌手呢，他的歌声清亮高亢，被誉为情歌王子。他的每一首歌呢，都像是唱进了我们心底最柔软的角落。他就是张信哲。严格来说，《挚爱》这张专辑是在96年的年底发行的，那么它的热度呢一路延烧到1997年，足以证明它在市场上的一个强大威力哦。这张专辑呢是张信哲音乐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哦。它不仅巩固了张信哲情歌王子的地位呢，更在制作上呢展现了极高的水准。 Brian 今天要特别选播这一首《受罪》。这首歌曲啊，是王中岩作词，薛中明作曲。张信哲对于这首歌的演绎呢，我觉得他算是一个比较教科书的一个级别哦。他那清澈充满了穿透力的这种情绪的嗓音呢，将歌曲中那种为爱甘愿受罪的卑微与执着诠释的丝丝入扣。这首歌或许不像过火或者是爱如潮水这样的家喻户晓哦，但它却是许多资深哲迷心中的隐藏版神曲。

榜单的第六名呢，是一位歌神级的人物、哦、在90年代他的专辑呢，这几乎都是品质跟市场的双重保证哦。他就是张学友，带着这张温情脉脉的国语专辑《想和你去吹吹风》。97年的9月呢，张学友发行了这张专辑，当时的他呢，已经是华语乐坛的超级巨星哦。不过他依然在音乐上不断的寻求突破。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想和你去吹吹风》，由娃娃作词，叶良俊作曲，吴庆隆编曲哦。那么 MV 又请来了香港知名的导演许鞍华执导，那么品质呢，堪比电影般哦。凭借这张专辑呢，张学友在隔年的第九届的金曲奖上面拿下了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他成为了金曲奖历史上第一位非中华民国国籍的获奖者哦。这个变革呢，正是也因为张学友等香港歌手在台湾市场巨大的影响力所推动的。那么可以说，这张专辑呢，不仅是音乐上的经典，更见证了华语乐坛交流融合的历史性一面。

0: 所有的人靠近我的时候，你要我安静从容，似乎知道我有一颗不安静的心，容易寸动。我终于让
1: 排行榜进入前五名哦，这位巨星不仅是影坛的常青树，在歌坛同样也是呼风唤雨的天王哦，他就是刘德华，带来1997年的国语专辑《爱如此神奇》哦。97年对于香港，对于刘德华来说，都是意义非凡的一年。这一年，刘德华推出了这张《爱如此神奇》的专辑，其中收录了一首极具时代意义的歌曲《中国人》。这首歌由李安修作词，陈耀川作曲，激昂的旋律呢，振奋人心的歌词，在香港回归的历史上呢，引发了全球华人的强烈共鸣。而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爱如此神奇》呢，则回归到刘德华最擅长的深情叙事风格，歌词同样由李安修操刀，以晨曦、呼吸等意象描绘了爱情降临时的奇妙体验哦。有趣的是呢，这张专辑除了两首新歌之外，其他都是翻唱作品，展现了刘德华向华语乐坛经典致敬的意图哦。那么今天我们要特别介绍的就是专辑中翻唱自赵传的《我终于失去了你》。原唱的赵传呢，高亢充满撕心裂肺的呐喊，而刘德华的版本呢，则用他标志性的醇厚嗓音重新诠释这份失去的痛楚，多了一份内敛与沉淀，像是午夜梦回的低声叹息，两种不同的风格，但同样的经典。

收听名传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

0: 走入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1: 欢迎光临
2: 又闲百货店。
3: Thank you.

第四名的这首歌曲呢，它的旋律一响起啊，相信所有人都能跟着哼唱哦。它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段青春的注脚，一种友谊的宣言。它就是国民歌王周华健的《朋友》。1997年4月呢，周华健发行了《朋友》专辑。这首歌的诞生呢，源自于创作人刘思明还有刘志宏之间的深厚友谊。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呢，并没有特定为谁而写哦，只是想记录下来这种不定环境当中那份不变的友情。但当周华健看到词曲的时候呢，立刻被深深的打动哦。他那阳光温暖的形象还有嗓音，正是这首歌的最佳诠释者。刘思明用极简的文字道尽了友情的重量，编曲家洪敬尧在间奏中呢，巧妙融入了比较当时流行的这种世界音乐的元素哦，让整首歌大气而不落俗套。这首歌一推出呢，便在全亚洲掀起了浪潮哦，专辑销售超过了150万张，不仅成为毕业季的必唱曲，更跨越了语言还有地域，成为华人世界里关于友谊的最强者哦。周华健的音乐生涯在90年代达到了巅峰，从《让我欢喜让我忧》到《花心》，再到这首《朋友》，他用一首首温暖而充满正能量的歌曲陪伴我们走过青春岁月。这首歌不仅是一首流行金曲哦，它更像一位老朋友，在我们人生的每个阶段提醒我们友谊的珍贵。

季军的宝座呢，有一位拥有独特云式唱腔的歌手夺得哦。他用空灵飘渺的气音，唱出了爱情中最唯美也最心碎的篇章。他就是许茹芸，带着这张充满故事性的专辑《日光机场》，继《泪海》还有《如果云知道》，1997年5月呢，许茹芸推出了他个人的第四张的个人专辑《日光机场》。那么这张专辑可以说是将云式唱腔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哦。同名主打歌《日光机场》呢，由许常德作词，郭子作曲，讲述了一段发生在日本伊豆的短暂的异国恋情哦。为了忠实呈现这首歌曲呢 ，MV 的团队直接远赴日本伊豆来取景，打造出如诗如画的视觉效果。许茹芸的歌声最大的特点就是唇齿间的柔情，还有绝妙的气声产生的共鸣哦，将那些悲情的歌词柔化，唱出一种不是不悲，也不是不苦的这种独特美感。这张专辑呢，在台湾大卖了超过70万张哦，全亚洲销售量突破200万张，让许茹芸还有张惠妹、李玟并列了90年代后期的台湾歌坛的三大天后。专辑中除了凄美的《日光机场》，第二主打歌《爱在黑夜》同样是一首经典的云式情歌，由许常德作词，刘天健作曲。这首歌描写了黑夜中翻涌的思念与爱意哦。旋律呢，旋律非常激昂的，充满戏剧张力。许茹芸的唱腔呢，从低音到高亢，层次分明，完美展现了他对声音的掌控力，也成为 KTV 当中展现唱功的高难度挑战曲。

亚军的位置呢，同样来自一位天后哦，而且这一位是横空出世、石破天惊的天后。96年年底呢，他用了他来自三林的嘹亮歌声，空袭台湾的乐坛，创造了无数的销售奇迹。他就是阿妹张惠妹，让他一鸣惊人的就是这一张姐妹专辑，而隔年呢，也持续的推出《Bad Boy》这一张，也就是现在目前听到的这张专辑的这一个歌曲。97年的6月呢，公司持续的打造了阿妹的第二张专辑 Bad Boy， 这一次呢，他持续的跟恩师张雨生再次为他操刀哦，创作了同名的主打歌。那么张雨生精准的抓住了阿妹身上那种原始的野性还有张力，将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市井传言变成一首充满动感与活力的舞曲。阿妹激昂的歌声搭配了熟练的舞姿，一个狂野自由无拘无束的舞台女王的形象就此深植人心。这股阿妹热潮呢，不但没有消退哦，反而登上了最高峰。 Bad Boy 这张专辑的台湾销售量呢，创下138万张的历史新纪录哦，至今仍是台湾史上销量最高的录音室专辑。这个数字有多惊人呢？如果以当时台湾购买 CD 的主力消费族群大概是600多万人来说，这意味着每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买了这张专辑。这张专辑还收录了另外一首传世经典《听海》，这首歌由涂慧源作曲，林秋离作词。歌曲从开头的低语到副歌的那种痛彻心扉的宣泄，再到结尾的质问，张惠妹的演绎一气呵成，层次丰富，将失恋女子内心的纠结与崩溃描绘得淋漓尽致哦。这首歌也让 Bad Boy 这张专辑在动感之外有了更深刻细腻的情感厚度。

回顾完国语榜的十大金曲，90年代的台湾乐坛呢，台语歌曲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力量哦。97年的台语市场呢，既有天王天后的坐镇，也有黑马窜出，展现了旺盛的生命力。让我们快速的回顾一下当年台语榜的前五名。第五名是白冰冰的《梦无梦中的人》，第四名是黄以玲的《爱你无条件》，第三名是江蕙的《月界人生》，第二名是金门王跟李炳辉的《流浪到淡水》，第一名是孙淑媚的《多情》专辑。孙淑媚从三立的21世纪新人歌唱排行榜歌唱比赛脱颖而出哦，小小年纪就发行了多张专辑。今天 Brian 特别要推荐这一首《软心歌》，这首歌展现了他超龄的成熟唱腔还有情感诠释哦，在传统台语歌的跪靠当中又带着少女的纯情。孙淑媚的出现呢，为当时的台语歌坛注入了一股青春的活力，也让她成为90年代极具代表性的台语女歌手。

一首首熟悉的旋律，是不是也勾起了你满满的回忆呢？从张惠妹的《至八乐坛》，到张学友、王菲的《天王天后之争》，再到台语歌曲的《真挚与草根力量》，97年的华语乐坛是如此的精彩纷呈，如此的令人怀念了。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声音，他们被刻录在卡带和 CD 里，也深深的烙印在我们的青春记忆当中。就在孙淑媚的嫩心瓜的歌声当中与大家说声再会，希望这学期开始的现场节目你会喜欢，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请持续收听六弦百货店，拜拜。

0: 现在时间16点整，已经下午4点喽，快放学了，赶快起来伸个懒腰吧。
1: 哇，是巴巴山的线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巴巴山。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巴巴山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0: 今天的你抬头望向夜空了吗？你所在的地点是繁星点点，还是繁华城市的灯隐没了星光，或是乌云密布遮蔽了天空呢？不管你在何处，不论你是否看见，那浩瀚的宇宙及亿万颗星辰一直都在，无声的伴你度过了人生的每一个时刻，并随着时间长河的流淌，累积了丰富的智慧与奥秘，等待人们去解读、去揭开。而现在，宇宙聊天室节目邀请你一同踏上这场星际之旅，探索无限的星辰与故事，感受宇宙星空和我们心灵的共鸣，跟随熠熠星光的引导，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就让我们与星相约，在这段旅途中畅谈关于宇宙及命运的秘密吧。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宇宙聊天室再次强势回归到大家视野啦！哎，我们这样不知不觉做了第几季啦 ，Stella？
2: 现在应该是第四季了耶。
1: 对啊，哎，时间不知不觉已经到了第四季了，也感谢大家这段时间的支持与陪伴啦。好啦，那我们今天就是来到第四季的第一集，我们今天预计要跟大家讲内容是什么呢？
2: 哎。就是呼应我们那个宇宙聊天室的回归，我们也来讲一个跟回归有关的内容。
1: 没有错，欸，大家就是我们其实之前也有讲到类似的内容，就是大家平常的话呢，在白天的时候看到太阳，那在夜晚的时候会看到什么呢？
2: 那当然就是月亮啦。
1: 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要跟大家分享月亮。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谈天说星。上知天文，下知心理，天文奥秘等你揭秘，谈天说星陪你一起看星星。好了，那今天的谈天说星的话呢，刚刚有跟大家分享到，就是要来讲月球。
2: 没错，
1: 那其实我们之前也有在讲一些就是太空人登陆月球相关的计划。
2: 嗯，
1: 那今天其实也是要讲类似的内容跟大家分享。
2: 没错，因为呢我们为什么说要聊回归这个主题呢？因为就在春假那段期间，我们呢就是暌违了很久的太空人登月计划呢再次的推进。我们呢这一次是由那个 NASA 然后还有这个加拿大航天局就是合作呢，送了四位太空人上去，但是他们没有还没有登陆月球啦，就是呢重新回到月球轨道，再一次的把人类送到离地球遥远的地方，然后再回来。他们这一次的任务呢就是完成绕月飞行。好，那这个呢它的计划的名称就叫做阿提米斯二号。
1: 阿提米斯二号，
2: 那这个名称大家讲到登月计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阿波罗计划，
1: 当然有啊。
2: 那当初阿波罗计划他用这个名字我其实一直都很好奇，就是登月为什么要用太阳神的名字？阿波罗是希腊罗马神话里面太阳神
1: ，
2: 对，所以我其实一直很好奇，为什么他们要用太阳神的名字来为登月计划做命名？直到在做这一集节目的资料收集的时候，我就认真终于想到这个答案，想知道这个答案，我就去查了。他们就说，当时大家也都知道，太空的这个拓展其实是源起于这个战争。那太空竞赛呢其实是有点像是战争衍生的一个战场，
1: 因为大家就是很想要比个输赢嘛，在战事可能不分上下的时候，大家就开始研发各种不一样的武器，或者是在一些文明上面想要有崭露头角这样。
2: 甚至是那个时候美国最大的对手就是前苏联。
1: 前苏联，
2: 对对对，那他们那个时候就想说，我除了要打赢仗之外，我还要提前让对方先震慑对方，所以他们展开了非常激烈的太空竞赛。那 你想想那个场景哦，今天如果说我可以把我的飞弹或什么都好了，我发射飞行器可以发射到平均距离我们38万公里远的月球的话，那我如果今天要对你的国土做一些什么，是不是是相对
1: 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2: 对对对，技巧上相对来说是简单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初他们两个国家这么积极要做这件事情的原因。那后来就前苏联解体了嘛，但是美国的太空总署还在持续的就是探索我们的宇宙，然后有非常非常多的发射计划。那阿波罗计划呢，在那个背景之下诞生。那因为阿波罗我们说它是太阳神，对不对？它代表的也是一个光明面、精神面的一个象征，所以当初他们用这一个名字不是因为是什么神，而是因为呢，他们想要借由这个寓意，让这个开疆拓土的
1: 一个象征，
2: 对对对，就是进行一个有点像是精神力的灌注一样，所以才会用这个名字。对对对，所以才用这个名字。那为什么用阿波罗？就是因为其实跟天文有关的很多项目、很多的名称都喜欢用希腊罗马神话故事来命名，像我们曾经说过的行星的命名，好，然后还有很多太空计划的命名都是用这些神啊神话里面的元素，所以呢那个时候他们就决定用阿波罗计划。那最后一次载人登月的计划是阿波罗17，好，那时候呢是西元的1972年，所以距离现在已经过了54年了。那我们终于呢再次的把人类送到离地球遥远的地方去进行探索。那这一次呢也创下了当时阿波罗十三号最远的记录。当时阿波罗十三号它其实原本是要登陆月球，但是因为没有成功，他们在飞行的过程中呢发生了那个氧气外泄事件，所以呢他们的这个就是舱内的一些生存的器材没有办法让他们呢支持他们呢先登月再回来地球，所以他们就是赶快紧急的绕过月球的背面之后再返航。那当时呢他们距离月球他们飞到月球的背面的时候呢，距离地球最远的距离呢是有达到这个40万171公里的。那当时我们说我们地球跟月球之间的平均距离呢大概是38万公里，因为我们是一个椭圆形的轨道嘛，对对对。那当时阿波罗十三号呢他们是飞到距离地球40万公里左右。那这一次呢我们的阿提米斯二号呢它也飞到了月球的背面，那它的最远的地方呢有高达406771公里，这么多整整多了6000多公里。那他们呢飞到月球背面呢也顺便呢多拍摄了月球背面的照片啊，然后多取得一些影像资料回来，
1: 算是意外的一个收获吧。
2: 当时阿波罗十三号是意外收获，但是阿提米斯二号呢这是在他们的计划内，他们本来就是要飞掠月球再回来，那为阿提米斯三号做铺垫。对对对，因为三号呢就会即将正式把人重新送到登陆月球这件事情。那当时就是他们这个计划阿提米斯计划其实已经规划了好几年，从大概大概10年前他们可能就开始有在做这方面的规划，然后甚至呢因为距离上次登月，我们说嘛上次登月把人送上去的登月计划是阿波罗计划17号，距离现在已经过了50几年了。那当时你可以想象50几年前的技术，甚至50几年前的文件可能现在都不太适用了，所以当 NASA 要重新启动登月这一项任务的时候，他们要重新设计非常多的东西，
1: 要再花很多时间去爬书然后去更新资料。
2: 没错没错，包括就是太空船的设计。
1: 对啊，50几年前跟50几年后，
2: 对，然后太空舱，然后还有就是整个火箭的发射然后还有包括太空衣等等所有的东西其实都要重新的规划，所以这个计划呢花了很多时间，甚至前面呢也失败了好几次。其实光是阿提米斯二号要飞出去要发射这件事情就已经取消了至少2次。那当他们就是可能会 安排好说，我们可能原定几月几号要发射，但是当天有可能因为其他的不可抗力因素，比如说可能在发射前发现有仪器故障，对对对，或者是今天的天气不 OK 或怎么样，就是他们。因为毕竟你送人出去要送人回来，培养一个太空人除了花很多钱跟很多时间以外，就是每一个太空人都是很宝贵的生命嘛，所以呢为了确保大家都能够安然无恙的回来呢，前期的计划跟这个准备都是需要做非常多的演练。所以呢当时其实原定阿提米斯二号其实不应该在今年发射，应该在去年就已经发射出去了，
1: 所以严格来说它算是延后。
2: 对对对，但是很多太空计划都是这样，就是它表定是这样，但其实很多时候
1: 很难按照计划，
2: 对，它很难就是第一次安排好的那个时间它就飞出去。很多时候你就会在最后关头发现啊，这里好像有问题，那边好像有问题，就一次一次的修正调整之后呢，才成功的在今年的台湾时间的话是4月2号，
1: 刚好是我们清明连假的那个前夕。对
2: 对对对，4月2号的早上6点在那个美国的甘乃迪太空中心呢去发射升空。那这整个任务大概需要10天左右的时间。那他们的回来呢降落的时间大概就是今年的4月11号的这个早上。
1: 也就是在上周的时候。
2: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在我们放假的时候呢，其实在这个太空中正在发生一件让非常振奋人心，对，振奋人心的新任务这样子。那他们就是从地球飞到月球大概花了6天的时间，就进入到了月球轨道。那进入到月球轨道之后呢，他们就开始进行很多的拍摄所以你们可以到那个 NASA 的官网你如果搜寻阿提米斯二号，就可以在 NASA 的官网呢找到非常多他们这一次任务的照片其中就有包括他们的这个火箭系统火箭的发射系统啦，然后他们的太空船，然后还有他们太空人这4位太空人非常特殊。之前阿波罗计划都是发射3位太空人上去，然后这3位呢都是美国人，而这一次呢他们跟加拿大有先讲好这一次总共有4位太空人，其中1位就是加拿大籍另外呢4位里面呢还有1位是女性她也是第一位呢就是前往月球的女太空人，
1: 算是突破了我们之前就是对于上太空可能一些条件的过筛，因为其实之前好像都会要求体格啊，要求年龄啊，
2: 对对对，
1: 要求性别啊。
2: 当然这很重要的原因是太空它是一个无重力的环境，
1: 你必须要一个良好的身体条件才能去适应。
2: 没错没错，而且你需要应付非常多的这个物理上的不舒服，所以呢再加上我们刚刚说太空是个无重力的环境，所以你需要拥有基本的这个运动，而且甚至是高强度的运动，你的肌肉量要足够才可以继续维持你的肌肉机能，然后等到你回来地球的时候呢才不会因为已经习惯了太空那种无重力的环境，然后下来地球之后反而肌肉萎缩这样子所以其实太空人的筛选跟培训下来都是非常严格的。那这一次呢就是刚好他们这一次筛选出来的呢就是一位女太空人那她呢还不是第一次飞行她曾经就是有参与过国际太空站的任务
1: 所以是一个有经验的飞行员。
2: 对对对，这一次其实呢4位太空人里面我们刚刚说有3位是美国人嘛，那3位呢都是 NASA 旗下的太空人，那他们呢都已经曾经有过就是飞离地球的经验所以其实是相对而言是算是比起来算经验丰富了，
1: 游刃有余
2: 对，已经算是有经验的太空人。那那一位加拿大籍的太空人呢他就是第一次做飞行，那当这一次的任务成功之后，后续当然就还有机会再加上亚洲区的太空人甚至是别的国家的太空人呢也有机会一起加入 NASA 的这个计划。那因为现在不像当年是竞争的年代嘛，现在很多我们讲求的都是 是合作共融，甚至有很多技术啊技巧啊可能是一些民间有一起在注意的地方。那这一次的这种探索型的任务呢，也有非常多的国家会陆续在参与跟加入，所以当然我们也很期待在未来的任务里面呢，还可能会有其他国家的太空人，其他国家的这个资源跟技术呢一起加入。那这一次我们就有说他们飞掠过去之后拍了非常多很漂亮的照片嘛，那也是作为研究的用途。那我们刚好呢用来做宣传图的那个贴文的那个图片也就是来自于太空人拍摄，
1: 没错，
2: 对对对。那其实这一次我们就说它也是一个有很大的挑战。那为什么最大挑战在哪里曾经有就是报纸去访问那个太空人，就说你对于这个发射任务啊，你最期待的环节是哪一个？那个太空人说是回来降落的那个时间，是他觉得最期待的。为什么呢？因为那是整个计划的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回来。
1: 对，
2: 就如果说当然他们在任务的过程中进行了非常多的可能拍摄或是一些资料收集，他们已经陆续的在回传回来地球，但是有很多他们亲眼所见的有很多经验
1: 是必须要口头
2: 相传，感动啊，对对对，其实都要等到这一些太空人回来之后亲身跟大家说的。而且当然也是我们就是送了四位这么优秀的太空人出去，我们一定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平安回来，让这个任务呢也能够圆满落成。所以当时就是那个太空人接受那个指挥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说他其实最期待的是回来的那一刻。而且呢很特别是美国的这些计划，他们降落的时候呢，你有没有发现他们是降落在哪里？
1: 没有特别留意
2: 哦。那你觉得他们会选择什么样的地点作为降落地点呢？
1: 有选项可以选
2: 哦。好，无人空旷的草原，然后海面上，或者是特殊的指定地点。
1: 我的话，我会选 B 耶。
2: 哦，就是选海洋，对不对？恭喜你的那个想法跟 NASA 一样啊。
1: 他们如果万一他可能就是中途燃烧或者是怎么样，你在草地的话，那应该会直接。
2: 哦，你想的是可能也会造成其他灾难的，
1: 对，所以是三去吧。
2: 的确美国他们的选择呢也是让那个飞行器降落的地方都是在海面上你可以看到像之前 SpaceX 他们的那个试飞，但他们有回收火箭的技术嘛，他们会特地在一个平台上降落，但那个平台如果有注意到它也都在海面上。那在海上的有一个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第一个可能没有人嘛，所以你如果真的有什么意外降落下来的时候呢，会造成的伤害是最小的。那再来就是海面它是一个流动的，是一个液态的状态，所以当一个飞行器高速的降落坠下来的时候，海洋的那个状况跟它的就是物理特性能够协助他们降速，就不会直接撞得太严重这样子。好，那当然他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呢让那个太空人呢降落在海面上，然后再由美国的海军协助把这些太空人呢从太空舱里面就是接他们出来，然后呢再接到那个由那个那个叫什么 helicopter 直升机再由直升机呢把他们接回到陆地上。那但是像中国俄罗斯前苏联他们的选项就不一样，他们选择的呢是在平地是无人的没有什么人的草原荒漠选择让它降落。那他们的做法就会是在他们的太空船底部放一个小型火箭，那它在降落的时候呢有多一股力道多一个推进力呢帮助他们呢减缓降落的
1: 冲击力，
2: 对对对，以及那个角度所以他们是反而是降落在陆地，
1: 所以其实前两个选项都有人做，
2: 对对对，都可以，只是也考虑到了就是国情，还有就是地理位置的特质，因为美国你看美国甘乃迪发射中心，它的附近就是大西洋，
1: 对，
2: 然后这一次呢，他们降落的地点呢是在加利福尼亚的那个圣地亚哥附近，它那一边是太平洋。都是环海的地方所以呢其实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的海军也很强大 所以他们对，然后再加上呢，他们的这个计算的技术其实也很好。好，所以他们可以比较相对精确的去计算说，哎，我有可能降落地点在哪里，那他们去由海军去把那个太空人接出来的时候，这一切的流程就会比较顺利这样子。那当然啊，除了这个降落之外呢，他们回来之后呢，还会再进行一系列的这个体能测试，还是要确保他们的健康。对对对，那这一整个为大概十天左右的旅程哈，就是一个我觉得，对于第一次或者说登月，可能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遥远，好，但是由他们去做这个再一次的回到月球，让我们再次踏出去的这件事情呢，后续还有什么后面的东西呢？首先就是阿提米斯三号，我们说的它就是会再一次的回到月球，而且是这一次就是载人登陆。那再来呢，如果说这个技术已经发展的非常的成熟了之后，下一步我们要去的就是火星了。
1: 就是其实月球有点像是一个中继站，
2: 没错没错。之前可能有跟大家提到过，就是月球呢，我们一直都希望它作为一个中继站。那等到我们如果说已经可以完全掌握登月，甚至呢，我们可以很频繁的前往月球了之后，它可能就会当成一个小型的太空基地。然后也可以是一个资源的补给站。然后帮助我们呢，在前往更遥远的星球。我们刚刚说月球离我们平均距离大概是38万公里，但我们飞了几天，大概飞了六天、那今天我们跟火星跟其他星球的距离那就是差更多嘛。那所以你需要的这个飞行的燃料，甚至人类最需要什么，吃喝拉撒睡，对不对？你的吃饭的，然后呼吸的空气，再还要喝的水，这些资源呢，一个火箭
1: 进去，
2: 对对对对，你的火箭能载的数量有限，而且你载的东西越重，你需要耗费的这个燃料就会越
1: 多，
2: 没错没错，所以这其实是登陆我们去往更远的目标呢，需要解决非常非常多的问题。所以我们一直希望说呢，我们有一个中间的一个补给站，那月球呢很有可能就会是成为我们一个最重要的基地之一。这样
1: 也希望就是接下来的测试，然后跟下一次的飞行也可以带来更多不一样的记录，然后呢可以成功，就是 maybe 再过个10年20年以后，说不定就有机会就真的抵达火星，然后有更多不一样的面貌的呈现。
2: 没错，他们其实美国 NASA 的计划应该是2030年可以开始进入火星吧。
1: 哦，这么快吗？
2: 对对对，他们的目标其实设定还蛮紧的。那有可能如果顺利的话呢，我们在明年2027年呢就有机会呢看到太空人再次的踏上月球的土地了。
1: 那我们敬请期待一下。
2: 没错，那如果说你们对于这一些登月计划很有兴趣的话， NASA 它有做好那个区块，就是它的网页上有这个阿提米斯二号的任务区块，甚至呢你也可以在上面呢参与他们的那一个 passport，就是你的登月护照，你可以生成你自己的那个 登月的机票，然后跟生成你的那个护照。那这一次错过了没有关系，我们还有阿提米斯三号任务，到时候大家可以提前上去输你的姓名，然后你订阅他的电子报之后呢，他就是会经常跟你 update 说，哦，我们现在这个计划已经进行到哪里，进行到哪里这样子。
1: 那这样蛮方便的。
2: 对对对，然后呢你只要成为他们的这个虚拟顾客，虚拟乘客，虚拟乘客，那你就可以有点类似说，你就跟着你的名字就跟着太空人一起上去这样子。
1: 哦，算是另类的纪念感。
2: 对对对，
1: 那既然说到了月球，我们不免俗还是要播一首跟月球相关的歌曲。说到月球，就是大家可能对于月球还是有一些浪漫的氛围的滤镜在，所以今天就是要来播一个非常经典的情歌，就是《私奔到月球》，是五月天跟陈绮贞的歌曲。那我们接下来就先来听《私奔到月球》。那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浩瀚的世界里充满着谜语，神秘物语带你解答神秘学迷思。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宇宙聊天室的节目现场，我是 Lucy，
2: 我是 Stella。
1: 接下来的神秘物语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月亮女神的传说，因为刚刚大家有听到我们都在讲月亮相关的计划。那今天的月亮女神的话呢，总共会讲到了几位，所以大家可能要仔细听，我每一位的故事都不太一样，又来到了说故事的时间。
2: 是的，那我们首先呢，就从我们刚刚有提到的这个阿提米斯计划那这个女神的名字开始介绍起。那大家对于阿提米斯这个名字可能都会觉得，欸，她就是月亮女神啊，对不对？但事实上我们在查资料的时候才发现呢，欸，可能有时候是一个文化的错用。阿提米斯她其实不见得就是月亮女神，但没有办法否认的就是呢，她跟那个阿波罗他们就是双胞胎啊，这个是经过很多故事里面都有提到的。那其实阿提米斯女神她在希腊神话里面的角色是什么呢？她其实呢是狩猎女神，同时呢是森林还有野兽的守护者，是处女神，同时也是少女与生产的保护神。那在后期经过很多这个故事的这个美化，然后跟就是借用呢，才会被认为是月亮女神。那她的诞生就是呢，她的妈妈就是跟宙斯，就她的父亲是宙斯，她的妈妈呢，欸，就是跟宙斯就是发生了关系之后呢，怀了她跟她的，欸，有些说是哥哥，有些说是弟弟啦，
1: 我听到是哥哥这个。
2: 对对对，就是其实，阿提米斯跟阿波罗他们是双胞胎嘛，但这个故事里面呢，阿提米斯是姐姐。
1: 姐姐
2: 啊，因为呢，这故事是这样子的，因为天后赫拉就是非常嫉妒这个宙斯跟这个阿提米斯的妈妈叫做勒托生下小孩，所以呢，他就禁止任何一个土地让他生下小孩。就是你不能在任何一片土地上生下小孩，然后他就跟那个土地上的国王啊王国的那一些人说，所以就没有人敢收留他嘛。那最后呢是在一个漂浮岛叫做提洛岛上面呢生下了他们这对就是双胞胎。那他就有说，就是神话传说里面有提到是阿提米斯先出生后呢就帮忙他的母亲呢接生阿波罗。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刚刚有提到阿提米斯女神呢同时是这个产妇的守护神，生产的保护神这一件事情，是因为有这个典故。所以我觉得因应这个，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那应该她是姐姐，阿波罗是弟弟。那她最有名的神话故事是什么呢？就是她跟阿波罗其实感情很好。那阿波罗呢就也觉得说，欸，就是也很开心的跟他一起在做狩猎啊，甚至有时候你知道就是那个兄弟姐妹在一起就会互相打闹啊，比拼啊，那个嫉妒来嫉妒去啊这样子。那这个阿提米斯女神的某一天就在那个森林里面呢遇到了一个猎户叫俄里翁。那这个猎户呢，欸，是一个很出色的猎人，然后呢他就跟阿提米斯女神的一同狩猎，然后性格又很接近啊，就都是那么的奔放爱自由这样子。那所以呢他们的关系呢就越来越好。那这对阿提米斯女神来说应该是一个很特殊的经验，因为我们刚刚说阿提米斯女神她也是处女神，所以呢她基本上再来说应该不会有任何的就是爱情关系。但是他跟这个俄里翁呢就是关系很好嘛。那这个时候呢作为就是他的双胞胎手足的阿波罗就有点嫉妒了，他说你怎么可以跟他那么好，而且呢凡人都是不可相信的，这样子。所以呢他就有一点嫉妒他的对自己的手足的影响力，所以呢他就决定呢要来一个恶作剧。那他这个恶作剧，神的恶作剧都是蛮狠的因为这个俄里翁他是一个凡人嘛那这个阿波罗他就想到了一个算是计划一个挑战，他就 趁着有一天这个俄里翁呢在海水里游泳的时候呢、哦、他就跟他的这个手足阿提密斯说，你不是说你那个射箭很厉害吗？你看遥远那边有个黑点，你要是能射到算你厉害。好，那阿提米斯女生二话不说就拿起她的弓箭，然后说：“哈，我就展现给你看嘛，哈！”就一箭射出去，果然射中了那个黑点，
1: 就是他。
2: 对，那等到就是你知道射中猎物之后都要去回收猎物嘛，哈、嗯。那他射中的是谁呢？好，就是所谓的他最亲密的爱人俄里翁。嗯，好，所以呢，就是阿提米斯女神非常非常难过。好，那最后呢，就把这个猎物啊。升上天空，对，当成猎物座了。嗯，好，那从此以后就有说，就是从此以后那个阿提米斯跟阿波罗就是
1: 势不两立，
2: 也没有那么严重，但就是感情就没有那么好，
1: 不太好。
2: 对对对对，然后这个阿提米斯女神就独自的，就是留在森林里面这样子。嗯，好，那如果你要说，从此势不两立的话，那一个太阳一个月亮，好像就合理了嘛。这也是有可能为什么人家会一直认为她是月亮女神的原因，因为阿波罗太阳神的这个形象太过鲜明了。嗯，那她的另一面，另一个手足的角色就很容易呢就是被拿来跟月亮
1: 做
2: 连接。做
1: 比较。
2: 对对对。那其实真正呢在希腊神话里面的月亮女神有实际希腊人古希腊人把她尊崇为月亮女神的女神呢叫做塞勒涅女神。啊，那这个塞勒涅女神呢她本身呢就是月亮的人格化。啊，她呢也有这个手足，有一个呢也是负责太阳的叫做赫里厄斯。啊，还有负责黎明的，就是厄俄斯。那黎明女神呢就是我们曾经说过的那个极光女神。对，是讲的是同一位。好，那所以他们三个呢是天神的兄妹。他们三位呢也是手足这样子。那因为他的哥哥呢也是掌管太阳的。所以呢大家就会把他混淆这样子。好，那这个塞涅斯呢对不起，塞勒涅、哦、名字很难念，不好意思。塞勒涅呢也有一个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好，那这个塞勒涅呢他爱上的也是个凡人，他是个牧羊人叫做恩迪弥翁。那这个据说啊这个恩迪弥翁呢非常的好看。好，就是貌美无比，非常的俊美，然后呢这种惊人的美貌呢深深的把我们的月亮女神迷住了。那神明喜欢上凡人的反应是什么呢？他希望他可以永远陪他。
1: 对，
2: 好，但是凡人的寿命就是没有办法那么长嘛，
1: 他没办法永恒。
2: 对，所以呢这个月亮女神他就决定呢要去请求宙斯来让他的爱人呢能够永葆青春。那你觉得有可能吗？
1: 但是不可能
2: 啊。因为这个时候他的那个手足就是那个黎明女神就跟他说，请求神啊要赐予凡人永生呢是绝对不可能的。好，所以呢当这个塞勒涅呢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就把他的请求做了一个变化，他就转过来跟那个宙斯求说，那你可不可以让我的爱人永远沉睡，这样他就不会死掉，他就可以一直陪着我。
1: 好病态哦。
2: 然后呢宙斯当然就答应了嘛，所以呢他的爱人呢就从此永远的沉睡。然后呢这个月亮女神呢每天晚上驾着她的银色月车飞掠天空的时候呢，就会就是天天可以看到她，然后看到她沉睡的样子。对，就是一个两个都是
1: 黑暗神话的部分。
2: 对对对，就是没有好像不是非常漂亮的爱情故事，但这就是月亮女神的故事，这是希腊的故事。那我们下一集呢再来跟大家分享罗马神话里面的这个月亮女神。
1: 那既然说到的月球，大家就是在夜晚的时候总是会看到 月亮，然后月亮又带着一点光芒。所以今天在就是接近夜晚的这个时刻呢，我们要播一首就是大家可能之前很常听到歌曲《追光者》。那我们今天的宇宙聊天室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空中相会咯，大家

更了解你。欢迎收听数字观察中，一起解码生活中看不见的数字秘密。大家好，欢迎来到数字观察中，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DJ 莫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就是你在路边等公车或是停红绿灯的时候，会突然发现，咦，前面的车牌号码竟然是自己的生日耶。或者是刚好在11点11分的时候拿起手机看时间，这时候心里总是会有一种奇妙的感觉，好像是宇宙正在透过这些数字对你发送信号。其实我们人类对于数字的着迷程度远超过想象，不论是买乐透的时候要选幸运数字，还是结婚选日子要挑双数，这些行为都说明了数字在我们心中不只是计算的工具，更像是一种命运给的密码。今天我们第一集要聊的主题就是数字学到底是什么。简单来说，数字学就是一门研究数字与宇宙万物之间感应的学问。人类从很久之前就发现这个世界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太阳每日的升起，四季不断更迭，这背后似乎有一套精确的数学逻辑在支撑。所以古人就开始思考，既然大自然可以用数字来衡量一个人的个性、才华，甚至是未来的走向，是不是也能透过数字来解读呢？大家可能听过某些古希腊哲学家提出过类似万物皆数的观念，认为数字是世界的本源，但关于那位数学大师具体的哲学细节，我们今天先保留一点神秘感，留到下一集再跟大家细细的拆解。现在先专注于数字学的核心概念。数字学认为每个数字都有一种独特的频率，就像是收音机要调到对的频道才能听到声音一样，我们每个人出生那一刻也带了一组属于自己的数字频道。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对特定的数字特别有感。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这是不是就是一种文化迷思呢？其实数字的象征啊，在全世界都非常有趣，而且充满差异。我们举例来说啊，我们东方人最不喜欢四这个数字，因为它听起来不太吉利，甚至很多大楼的电梯会直接把四楼跳过，变成三楼直接到五楼。但是在某些西方文化里，四其实代表稳定跟安全，就像一张桌子有四只脚一样可靠。反过来，西方人非常忌讳13这个数字，甚至还有所谓的13号星期五这种恐惧症。这其实都是不同文化赋予数字的一种情感外壳。还有一个有趣的心理现象叫做选择性关注。当你的心里一直想着某个数字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出现在生活中的频率变高了。这究竟是巧合，还是数字真的在引导我们？这就是数字学最引人入胜的地方，它让我们开始去观察那些平常被忽略的细节，并且在这些看似随机的符号中找到一种秩序感和归属感。总而言之，数字观察中第一集想告诉大家，数字学并不是要我们变得迷信，而是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观察这个世界。数字是人类与宇宙沟通的一种共同语言，透过它们，我们可以更了解自己的内心需求与天赋。如果你也曾经在某个瞬间觉得数字对你有意义，那代表你已经开启了观察数字的大门。下一集我们将会正式进入西方数字学的殿堂，让我们去看看那位影响后世深远的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他到底是如何建立起万物皆数的思想，以及他为什么认为数字能够解释灵魂的秘密。接下来我要分享一首歌，叫做 Number， 来自我曾经玩过的一款游戏中的音乐，歌词中反复提及数字0到9中的含义。今天用这首歌来当作开头第一集特别的收尾，让大家准备进入数字的殿堂。

0: 现在时刻17点整，下午5点了，辛苦工作了一天，赶快回家休息吧。
1: 哎，临床之声的直播要开始啦！
2: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1: 你看，你看，你真回答我问题了耶！
3: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1: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2: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4: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5: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4: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倒数四三二。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民报即时新闻》，我是主持人。
2: 今天蔡美要报新闻给你听呢。
0: 那些在新闻背后不为人知的幕后趣事，
1: 那些你听了可能也会有共鸣的实习心得，
2: 全都在
3: 明天不发报。
2: 那明天不用再写新闻了吧？
1: 你先交你的稿子再说。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3: 明天不发报，
0: 我是阿猫，
1: 我是 Mina，
4: 我是热狗。
0: 好的，那明天不发报呢，是我们这个学期的新节目，是跟我们的校内实习单位明报的合作，算合作吗？总之这个节目就是要介绍一下我们在明报实习的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
1: 对，不论是采访还是遇到的奇妙事迹，
4: 各种怪人怪事。
0: 怪人怪事的部分就是可能会少讲一点。
1: 没关系，主要是我们经验谈。
0: 对，总之就是我们这个，因为我们已经实习一个学期了嘛，所以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各种经验啊想法啊，搞不好可以传承给下一届，因为他们最近应该也要开始选那个吧，志愿的吧。
1: 没错，而且我们有大组长的经验特别多。
0: 你们这两个大组长就是
1: 事情很多在身上，
0: 劳碌命啊。好，那我们今天第一集呢，就是要来稍微介绍一下明报到底在做什么。
1: 没错，
4: 稍微吗？
0: 稍微吧，就是简单带一下我们明报可能分组啊，或是一些器材啊，然后一些
1: 平常值班的事迹，
0: 对对对之类的。好，那我们就先从分组开始好了。
1: 好啊，
0: 明报分了三个组嘛，总共是内容组、影音组跟
4: 永续组。
0: 对，永续组。
1: 那我们这边有内容组大组长，也就是我。
4: 还有影音组大组长，也就是我。
0: 我是影音组的一个无名小卒。
4: 我没有永续组。
0: 对，我没有永续组，为什么呢？因为永续组人真的很少，
1: 大概只有五个人左右。
0: 不是六个吗？
4: 六个。我的编制就是
1: 哦，对，六个。
4: 我的编制就是内容组十几个，然后影音组十几个，永续组几个。
0: 对，然后明报总共我们班上应该四十个，还是其实不到四十个，
1: 三十出头，
4: 三十应该快四十啊，
1: 差不多，
4: 我记得
0: 就三四十左右啊。
1: 对对，
0: 就我们班上其实应该说新闻系或是说影星系本来就人不多，所以明报收的人也不多，因为明报算是影星系直属的实习单位。
1: 再加上其实影星系有几个到别的实习单位的同学，
0: 对对对，
1: 所以又少了几个人。
0: 好，那我们简单来说，明报从名字上面来看就知道是报纸，但其实我们不是没有出实体的报纸，
1: 已经转型了。
0: 对对对对，大概在我们大一刚进来的时候，那一届大三还是大四的时候还有，就之前因为电台这边也有一些学姐是明报的那个，就是他们在明报实习，所以之前会看到他们在可能忙排版啊还是什么的，然后就会出一纸本的刊物出来这样。
4: 我们现在明报没有那个纸本的报
0: 纸，纸本的刊物，对，
4: 全部都在网络上。
0: 对，
1: 没错，
0: 其实查明报应该就会查到了。明要打对，金字旁的明，明传的明，
4: 就是明传的明。
1: 对，
4: 我们
1: 就是
4: 我们就明传的报纸啊。
0: 对对对对对，简单来说就是明传的报纸。
4: 二年前有发行过报纸啊，现在都在网
0: 络上，现转型成
4: 网络
1: 新闻，
4: 网络新闻，然后 YouTube 跟社群。
0: 对，
1: 没错。
0: 好，那我们分组的话，我们分别都在干嘛？
1: 好，
0: 请内容组先来。
1: 我先来讲我的内容组在干嘛好了。我们主要其实是在写平面新闻，那就是写文字稿的部分。那我们也会碰到一点点影音的部分，那就是其实一学期我们就是被要求做三篇的文字稿，那两个影音新闻。那我们其实整个流程就是我们分成三个小组，那每一小组就是先去发想自己的新闻的主题，然后去跟老师讨论。那每一周三就是我们的
0: 周报
1: 传播实务课，那传播实务课就会是我们跟老师讨论的时间。那题目经过老师跟老师讨论，然后老师同意之后，我们会接着去找受访者，那受访者然后再列访纲，接着就是我们联络受访者的时间。
0: 嗯哼，
1: 那联络完之后我们就会分配小组的成员，然后去写新闻稿或者是剪辑影音新闻之类的。
0: 你讲的好详细哦。
4: 超级详细。
1: 很详细吗？然后呢，我们内容组其实三个组都有经营社群。
0: 对，好，社群这一块我觉得我们可以等一下再讲。
1: 好，等
0: 一
1: 下再讲。
0: 我们先讲一下各组到底都在干嘛。
4: 哇，
0: 那我们影音组在干嘛呢？
4: 你讲那么多，我觉得我现在讲的好少。
0: 对啊，我也觉得我
4: 就是拍，
1: 其实大同小异啦。
4: 我们就是拍，
0: 对，其实就是文字跟影音的差别而已。
4: 我就是我们影音组就是拍，主要是以
0: SOT
4: 对啊，影音新闻为主。然后文字这一块，我们会写文字，就是
0: 要上稿的时候。
4: 欸，对对对，
0: 会需要写一段类似导言的，
4: 就是写一段那个短文，然后介绍我们是在干嘛，
0: 其实就是导言了，
1: 整体新闻的大纲。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最下面放我们的影音新闻这样。然后影音新闻的内容呢，其实比较多是偏向于永续，可以这样说，
4: 因为我们的作品都是要给公司那边。
0: 对，我们有跟一个叫做公视 paper 的公民新闻网去算合作吗？
4: 就是我们跟公共电视合作啊。
0: 对对对对对，
4: 给他们我们的那个新闻带，然后
0: 如果被他们选上会去正式播出的话，会
4: 拿
0: 到奖金。所以总之我们就是跟着他们，应该说我们会去选择可能公视会比较喜欢的题材。
4: 应该说我们自己就是大家其实都有个方向，就是说是有方向，好像也不能说有方向，就是公司，我们跟公司 PayPal 合作，然后等于说我们自己大概知道要拍什么东西。其实很多还是有很多有几个组，像是跟店家拍店家那种题目，或是
0: 比较像是店家专访。
4: 对对对，
1: 有点偏向那种传统技艺的那种店家，
4: 或者是像我们这学期影组好像没有像他们那样找一个议题，好像没有像内容组找一个议题。
0: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组做的就有点，
1: 其实你们的台语或是之前的那个狗狗流浪狗的部分也算是一种议题性的新闻，
4: 它是刚好永续跟就是有沾到一点永续的，
0: 就永续啊，然后又有议题，
1: 就是不是专门去找一个店家然后去探索它的传统技术之类的。
0: 但是我们上学期其实比较多是做这一类型的，
1: 对，就是传统技术的店家。
0: 但是在这一类型的部分新闻上面，去年在公视召开的校园总编辑会议里面他们就有提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这学期就开始有几个组别啦，就开始有尝试想要往议题性的题目去做，在影
1: 音
0: 组的部分
1: 其实也是老师鼓励的方向。
0: 对对对对对，
4: 就是说我们不会像那种大型那个电视台要做什么店家专访这种做这种很像在帮他们业配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公司他们的立场也比较是这样子，像是可能像之前的影片可能会出现他们的店名啊，然后
4: 这个广告
0: 他们的商品照片啊什么的，那可能就有点广告化了。
1: 对，有点行销手法。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这学期就开始有想要避免掉这一件事情，可能是也一样是可以从传统技艺下面去着手，但是就是要把这个议题扩大，不能只有专注在那家店这样。
1: 没错。
0: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永续组了。
1: 永续组其实他们分成两个大主题，那一个主题是接续，一个主题是
4: 新世代共融。
1: 新世代共融，那接续的部分就是主要是找那种街道上的素人，那可能他们是创业的青年，或是做特殊行业的青年，或者是有转职的青年，这方面就是他们的受访者找的部分。那新世代共融就是去找比如说有新住民二代，或是陆配的二代，
0: 他们的受访者的类型大概是这样子。
1: 没错。
0: 为什么你们都知道永续组在干嘛？我
4: 对
0: 不起，我真的不知道。
1: 因为我们两位大组长可是去年做了总检讨报告的。
0: 对哈，你们做
4: 不得不去研究他们在干嘛。
1: 我们必须要去了解我们三个组都在干嘛。
0: 你们可以讲一下总检讨报告是在干嘛吗？
1: 其实总检讨报告就是整理我们三大组
0: 这一个学期的东西，
1: 对，整学期在做的事情，然后我们发了什么东西，那我们被公视 paper 选上的有哪一些精华的片段，就是提供给校外委员，或是其实有一些是在媒体工作的校友，然后回来给我们同学一些建议。对，所以我们会放上我们作品跟我们社群的呈现方式跟数据流量，然后报告给大家听。那底下的可能教授啊院长啊
0: 大家就给意见，这样
1: 校外委员啊就会给我们意见。
4: 其实讲白话就有点像是在告诉别人说我们
0: 在干嘛，其实就是我们每个礼拜三早上都会召开的周会的放大版，
4: 就是我们每个礼拜三的早会就是讲一个礼拜我们三个组永续组在干嘛，内容组在干嘛，营组在干嘛，我们社群做了什么，然后我们做了什么影片，做了什么专题，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1: 没错，
0: 就总之就是一些社群分析啊，社群数据分析，这个部分我们也会
1: 在后面提到
4: 分组，然后大家会那难免会碰到一些器材之类的东西，
1: 出去采访难免会碰到一些器材，
0: 对、啊、
1: 要拿
0: 其实就是
1: 相机麦克风脚架这些，
0: 对，然后每一个组其实都会有碰到影音的东西，因为其实明报到现在为止虽然说分了内容影音永续，但是影片这一部分在三个组里面都是会出现的作业之一，
1: 毕竟现在影音是现在的时代趋势，
0: 对，
1: 所以大家不得不去碰这个东西，
0: 所以就是不得不把相机学起来这样
1: 没错那透过大三这个传播实务课，大家不得已一定要去碰到器材，碰到相机脚架跟麦克风，所以
0: 反而是这堂课让大家真的学到相机怎么用，
1: 没错，因为你必须要去采访，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要怎么用，
4: 嗯，也是有人拿手机打天下的，
0: 对啦，其实手机也不是不行，
4: 应该说当今的时代就是手机打天下，可是相机对我们学传播来而言还是基本技能，
0: 就解析度那些其实还是
1: 有一个专业度，
0: 对，相机还是比较必备一点，对，
4: 像我们经营什么社群是用手机，可是去拍什么东西学校还是会就是也不说要求，就是要我们尽量用相机。
0: 对啦，那我们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器材吗？你们记得就 Insta 吧。
1: 对，我觉得我们可以介绍 Insta360
4: Insta 甚至不是我们单位的。
0: 对，其实 Insta 不是我们单位的，
4: 我们刚好去跟别的单位借那个 Insta360， 它不是就是我们认知的跟我们认知的360不一样，我们认识的360
0: 是那种长长的可以拉很长一条，
1: 对，长长一条，
0: 然后可以
1: 拍
0: 一个圆圆的、那个、
4: 拍全景那种的、可是我们借到的360是它是
0: 那个镜头可以拆下来的、那个、
4: 镜头可以拆下来，然后可以夹在帽子上，
1: 或是可以磁吸，
4: 就是等于说更小台的GoPro， 就是更小台的，
0: 对，其实是这样没错，但其实那台到最后也是拍的蛮不错的画面出来、
4: 它的颜色很漂亮，
0: 对啊，
1: 对，而且它的第一视角蛮不错的，嗯，
4: 应该说老师都有就是推荐我们用这些器材，那就是我们自己要怎么去活用这些器材、
0: 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下我们的社群好了，我们三个组分别都有在经营不同的社群，那像是内容组的话是经营脸书的部分，
1: 明报脸书的部分，
0: 那你们平常上面是大概发了哪些内容呢？
1: 其实每一届发的方式不太一样，那我们这一届的内容组讨论出来的发的方式就是每天都会安排同学去明报的办公室值班，那值班的话就是会发 Media Today， 那 Media Today 就是去找传播还有 AI 相关的新闻去做推播，那这边影音组其实也是一样，永续组也是一样，那除了 Media Today 之外，我们还会做字卡的推播，字卡新闻推播，那字卡新闻推播就是我们其实是安排礼拜二跟礼拜四的两个时段，然后去发布今天的热门话题，比如说前阵子很红的翻转布丁、翻转真奶，或是跨年的一些资讯，或是过年的一些资讯，我们就会去做发布，
0: 就比较生活化的东西，
1: 对，比较生活化的东西、还有如果明报有发新闻的话、
0: 会推播，
1: 我们就会去做转发、可以让更多人去看到我们在明报发的一些新闻或者是专题的部分，然后我们也会安排每个小组去拍 Reels， 那 Reels 的主题就是各小组去自己去发想， Reels 其实也是现在一个趋势，是最能带动数据成长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不得不在经营社群的时候去做这个事情，
0: 也不是说不得不啦，但是就是
1: 不得不，
0: 就是它是一个可以吸引流量的东西，那当然大家就趋之若鹜跑去做，
4: 就是网络上大家都在拍 Reels， 都在拍短影音啊，谁，
1: 对，其实我们经营社群的时候
0: 它就是一个最方便推广的一个媒体媒介，
4: 就是一个我在30秒内我可以得到所有资讯
0: 之类的，
1: 没错，
0: 对，
1: 因为现在年轻人其实不太爱看文字，那所以我们在经营社群的时候其实会去思考说什么样的东西才会吸引大家来看，所以我们就会朝大家比较爱看的那种形式，然后去发布贴文或是发布短影音，
0: 就是跟着演算法，其实
1: 对，就是
0: 总体来说是这样，
1: 顺着演算法去发东西，
0: 對對對對。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是我们的影音组， 影音组呢
4: 主要是、
1: 就是、台中人的口音，
0: 有吼吗？
4: 吼
0: 有吗？台中人会这样吗？
1: 不知道，现在观察下来好像有一点
4: 有
0: 好哦。
4: 影音组主要就是 IG
0: 对，明报的 IG，
4: 我们做的跟内容组其实就是一样，
0: 其实类似的东西、
4: 就
0: 是、只
4: 是
0: 没有他们的字卡。
4: 应该说我们就是把内容着重在图，就是
0: 因为毕竟 IG 的主要该怎么说，它主要的媒介就是图片跟影片。
4: 对、嗯、对，那跟他们差不多。
0: 没有，他们
1: 其实差别
0: 就
1: 是在于我们是字卡，那影音组就是什么今天看什么，
4: 我
1: 今天看什么系列。
0: 我们上个学期跟老师讨论之后做了一个现实动态的算系列吗？
4: 也不算系列，就是我们要推播我们像我们的内容就是跟传播或是 AI 有关。
0: 嗯，
4: 然后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比较不一样的系列，然后去推播其他就是我们想要推播
0: 可能比较跟传播无关的。
4: 对，就是我们想要给大众或是一些时下流行的什么奖项颁奖啊，或是
0: 电影啊，
4: 一些时事之类的。
0: 是像是你前几天不是发了什么国道塞车吗？
4: 国道塞车那个连假什么的
1: 反正就是结合清明连假、国道塞车嘛，还有那个高承载的资讯。
0: 对对对，
1: 就是也是贴近更生活化的那种。
0: 只是它可能比较不适合放在我们的 Media Today 里面，
4: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像字卡那种的
0: 形式。
4: 对，我们就是我们的主要内容就是图卡，然后搭配一些简单的短文。
0: 嗯嗯，
4: 但是我们的新闻，我们推播的内容主要还是在传播或是 AI 相关。那这些内容以外的东西，我们把它真的硬放上去的话，其实老实讲
0: 会看起来很奇怪。
4: 对，很奇怪。然后就是我们后来衍生出了这个系列，然后这个内容可以更有弹性化，可以更弹性化一点。
0: 嗯，然后像是昨天齁，因为今天我们刚好今天录音是礼拜三，所以我们礼拜三早上本来是要周报的，但是今天因为在讲实习今天在讲实习的事情，所以我们周报就先暂时取消。但是我昨天在整理数据的时候发现了一件蛮有趣的事情，是我们 Reels 就是前几天刚好发了一篇新的 Reels， 然后我发现它的后台数据是观看的人里面非追踪者比追踪者还要多，所以其实这样子看起来就从数据下面分析下来好像蛮明显的可以见到说是我们的内容是有成功被推出去，但是互动量还是粉丝数比较居多一点，就非粉丝数比较不会跟我们的贴文互动。
4: 这个现象就是我们看到非追踪者比较多，就是人家滑可能就是滑到我们的影片然后滑啊，就是滑过去啦。
0: 嗯，
4: 他可能连按赞都不会想按赞。
0: 但是我就觉得既然演算法都有帮我们推出去了，那我们是不是好像应该要想办法
4: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0: 对，就让人家可以把那个互动量提高起来。
4: 我觉得可以，应该说
1: 那可能就在文案的部分要去跟
0: 互动吗？
1: 跟受众去做互动，比如说你二十四小时都在干嘛呢
0: 之类的，就是什么留言告诉我，
1: 对，留言告诉我之类的。像我们
0: 虽然不太会有人理我，
1: 明报脸书之前有发过就是呼应那个圣诞节，那圣诞节大家都会交换礼物嘛。
0: 嗯，
1: 那我们就发一个字卡说
0: 你想要什么礼物，
1: 最想要收到什么圣诞礼物呢、嗯、底下留言告诉我们之类的，这种可以吸引大家来跟我们留言互动，
0: 就
1: 尝试去
0: 跟人家互动。
1: 对，
4: 可是我觉得这应该在我们的影片就本身要去，就是我们的影片本身就要去做一个调整。
1: 那可能就在影片结尾的时候就会说你也有这样的想法吗，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4: 应该说我们可以让影片更吸引人一点吗？我感觉那些追踪非追踪者应该是滑到看一下看个几秒就把它滑掉这样子，
0: 有可能。
4: 然后如果在文字那边去做一个引导的话，我觉得很多人连文字都懒得点开。
1: 其实文字蛮少人看的，
0: 对，因为
1: 尤其是 IG
0: 大家会滑 Reels 的话其实就是都看影片，不太会往文字那边去看，除非是像我这种无聊的人，我会去看他的文字到底写了什么。
4: 或者像我有时候滑到一些吃的东西然后就是点进去看一下、
0: 他的店名，
4: 这家店哪里啊、然后哇这几啊呢，
0: 该怎么说呢， Reels 这个东西齁，就短影片啊，短影片虽然是现在的趋势，但
1: 拍什么也很重要。
0: 对，它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1: 对，
4: 但是我们有时候我们跟风跟得太晚，
0: 其实有一点像我们前几天发的那篇是什么二十四小时的大家在做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风好像已经有点跟得晚了，
4: 就是我们跟得太晚。然后就是一开始我们滑到那个二十四小时的东西的时候，就是我们怎么滑二十四小时都是同质性很高的东西。
0: 嗯，
4: 可是我们大概隔了快一个月才做这个东西，还是不止？
0: 应该不止，我觉得
4: 隔了快一两个月才做这个。
0: 所以其实主要就是跟风要更快一点吗？但是我觉得影片要跟风更快一点，那就是我们剪辑效率要更高一点。
1: 有可能是因为卡到寒假吗？
0: 我觉得更多是因为
4: 我们
0: 周休二日我们就不会动它。
4: 他说我们产能不够。
0: 对
4: 对，
0: 因为我们其实现在目前安排就是我们影音组总共有四组
4: 啊，然后每个礼拜我们
0: 每个礼拜会有，对，每个礼拜我们会轮流一组去做这支 Reels， 就等于是只有一个礼拜一支，所以速度就不会那么快。
4: 加上其实我们的题材什么也都要在，我们光是想要做什么题材本身就已经有点难度，
0: 就需要一些时间啦。因为毕竟我们就是一个，
4: 我们不是那种自媒体说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0: 对对对，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学校的单位，所以还是需要顾及一些形象之类的问题。
1: 没错，而且老师也希望我们把
0: 也
1: 希望我们
0: 把实习
1: 的东西带进去。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等于是我们也不能说是多了一些困难的地方，就是多了一些条件，但是这也成为了一个好的宣传管道吧。毕竟现在就是一个正在填志愿的状态下，
5: 没错，
0: 就等于是我们的平台也可以拿来招生。
4: 像广电那边他们有做很多跟就是真的跟广电他们自己在做的事情有关，老实讲我觉得比我们这边那个活性整个更活泼一点。
0: 你说他们的社群吗？
4: 他们的社群，对，
0: 嗯，
4: 但是我们自己也可以，我觉得，
0: 但是我觉得我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因为我们是新闻平台，我们是新闻媒体，所以新闻媒体的那些公正啊然后真实啊那些是我们一定要顾及的。所以我觉得跟广电那边最大的差别就是
1: 我们比较严肃一点，
0: 稍微吧，
1: 稍微比较严肃一点。
0: 对，
4: 我可以试着参考学长姐他们以前做的东西。
0: 其实可以，我觉得、欸、其实我们上一届是有很会拍短影片的学长学姐，然后他们拍的东西就都是蛮有
4: 梗的。
0: 对，蛮有梗的。
1: 他们是不是还甚至有出那种 YouTube 的节目系列？
4: 哦，
0: 好像有，好像
4: 有，
0: 对对对。但那好像是上一届他们规定要做的。
1: 每一届有每一届不同的规定跟运行的方法。
0: 对对对对，我也觉得风格其实会差蛮多的。
4: 应该说我们光是从 Media Today 跟我们的Reels 整个就差很多。
0: 嗯，应该这样说吧，主导的那几个人他的个性会是怎么样，那整个我们明报的社群风格其实就会往那边走。
1: 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永续组的社群平台。
0: 对，我还有永续组，
4: 这怎么介绍啊？
0: 我忘记永续组在讲什么。
1: 好，那永续组的社群平台其实就是专注在影星系上的那个发布。
0: 等一下，我觉得我们需要先厘清一下，你们的是明报的。
1: 对，我们是明报的 FB，
0: 然后我们是明报的 IG。
4: 我跟阿猫是明报的 IG。
0: 是，
1: 那我们永续组呢就是影星系的 FB， 那主要其实他们会做一个系上的介绍。
0: 嗯，
1: 那比如说像我们有出去参访的话，他们就会拍 Reels 来稍微介绍一下我们整个参访的过程。
0: 嗯，
1: 那他们也会发布一些人物的介绍，比如说系上老师的介绍，系上同学的介绍，然后像现在处于那个招生季嘛，
0: 嗯，
1: 所以他们也会发布一些对招生有帮助的一些贴文。
0: 总之就是一个我们系上的宣传的平台。
1: 没错，那其实 IG 也是，
4: 那其实三个平台都在帮系上做宣传吧，
1: 应该说性质不一样。
0: 对，
1: 那其实 IG 我看那个 IG 的名字其实是明报跟影星系结合的，
4: 就是我们的 IG 叫做明传大学影音新闻暨社群传播学系明报即时新闻。
1: 对，所以
0: 就是两个加在一起，
4: 在一起，
1: 对，两个合在一起的账号。
4: 我们 IG 发招生的东西
0: 比较
4: 合理的，
0: 不奇怪。但是像明报脸书他们就是明报这个新闻平台的他的脸书。
1: 对，所以我们在招生的东西我们就不太适合放在上面。
0: 嗯嗯，
1: 那其实永续组的社群因为是专注在影星系上的资讯部分，所以他们在 Media Today 就不会去发布任何的新闻推播，那新闻推播就会专注在我们明报 FB 跟
0: IG 上面。对，
1: 那如果永续组要值班要推播新闻的话，就会发布到我们明报脸书或是明报 IG 上。
4: 我们明报 IG 跟明报 FB 还有影星系 FB， 应该说三个媒体的性质本来就不一样。像我们明报脸书跟 IG 就是新闻平台，
0: 嗯，
4: 然后FB 那个影星系 FB 就是那种
0: 比较介绍的类型，
4: 它算是一个宣传的平
0: 台。对对对对对，
4: 所以影星系不发
0: Media Today，
1: 就是任何的新闻的 类型他们都不会发在影星系的 FB 上。
0: 嗯，
1: 主要还是不管是不是招生季，就是让大家看到说名传的影星系现在是
0: 在干嘛，
1: 在干嘛，然后
0: 有哪些人，
1: 有哪些资源跟老师，
0: 嗯，
1: 跟老师分别有哪些专业的技术，
0: 嗯，
1: 可以教授给想要来名传的学弟妹们。
4: 可是现在变成就是我们三个粉专都在发跟招生有关的讯息，
0: 毕竟现在就是招生季啦，
4: 现在是今天是4月8号，就是刚好前阵子那个应该是要准备
0: 吗？一审过，哎、欸，不，
4: 我记得
0: 一结过，
4: 然后繁星前阵子也放榜，
0: 对，繁星放榜了，繁星三月就放榜，
1: 接下来五月就要面临的是大家要去每个学校面试。
4: 现在就是大家每个学校都在抢名额，
0: 嗯，
4: 然后面试，每个学校都在办面试，
1: 当然每个系也会想要能满招就满招嘛，
0: 对啊。
1: 所以尽可能的在各个可以对外的平台做招生宣传，
0: 嗯，
4: 应该说每个系能在各生的时候能满招就满招，从分科来
0: 就不要跑到分科那里去，
4: 不能说从分科来的都是凭那个资质比较不好的，不能这样说，从分科来的他们可能相对的就是
0: 对于这个科系没有那么热情，
4: 讲难听一点他可能是分数到了然后他才来选这个系，但是不一定会有热忱，嗯，
0: 因为分科你就是等于是你最后一次机会，除非你要重考，不然就是最后一次机会，你就是一定要找一间学校上，
1: 没错，
4: 应该说面试那个各生是学校去可以去选，假如说今天阿猫有拍影音拍电影的专场，那我这个系刚好是我要人才，那我就选阿猫进来，
0: 嗯哼，
4: 可是分科就是
0: 看分数，
4: 就是我分数到好我要这个系我就去填对，就像我本人一样
1: 真的好，虽然我是转学生呢，我可能对新闻比较有多一点的热忱，所以呢跟两位主持人可能会有不太一样的想法。那当初就是其实在第一所大学读传播系，
0: 嗯，
1: 那传播系其实是蛮广的，任何跟传播有关的技能都会碰到一点，那最后其实就是发现自己对写新闻
0: 比较
1: 蛮有兴趣的，嗯，觉得说诶，我去往外跑，然后我去采访别人，我去拍很振奋的那种活动场景，然后写稿写一写发给别人看，蛮有成就感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转学的时候我的系所都是挑
0: 新闻相关的
1: 系，对。那其实像我们明报在做采访的时候，我们也都是一定要往外跑，那往外跑也就是你可以拓展你的人脉的时候，那拓展人脉的时候也就是可以帮助你以后出社会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些人脉，你如果继续做媒体相关的行业，你就有相关人脉可以继续做延伸的报道或是采访之类的。
0: 而且这些人脉其实不只局限于在传播业，因为我们访问的应该说我们做的专题里面是有包含很多不同面向，所以可能有传统技艺的人脉啊，或是农业相关的。
4: 我们做新闻就是累积360行的那个，啊，
0: 对，
4: 能累积到那个人脉就是能累积到一个算一个啊。
0: 对啊，你们有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累积到的人脉？
1: 应该说因为我们有课程是请外面的业师来教课，
0: 嗯，
1: 那我们透过在媒体行业的业师然后去拓展人脉，然后间接得到一些跟
0: 其他受访者的
1: 其他媒体圈的人脉，那我们就会知道说哦，这个人他其实是摄影记者，那我们就可以更了解说摄影记者其实都在干嘛，那这个人可能是主播，那主播跟摄影记者工作又有所不一样，
0: 嗯，
1: 那可能又有接触到一些导演啊或是行销的人，
0: 嗯，
1: 甚至他以前是当记者然后自己出去开行销公司的这些人，
0: 嗯，
1: 其实都是我们可以掌握的人脉，
4: 嗯，
0: 等于就是一层一层这样拓展出去，
1: 没错，人脉就是要一层一层拓展出去先从你身边的人开始抓住他，然后你就可以
0: 从学校的资源抓住，
4: 就是人脉就是这样子拓展出去的，
1: 没错，就是从你身边最亲近的人然后慢慢拓展出去。
0: 但我觉得也有一些是你会需要自己主动去接触的，你好像也不能靠可能身边的人，但是你就是在可能采访的时候就是意外的得到了这个人脉，例如我们之前去访原住民的时候，
1: 没错，其实因为我第一所大学在花莲，那其实在花东我有就是生活了整整一年的时间，那时候其实也有认识到一些原住民的人脉，那在我转学回到台北的时候 这时候这个人脉真有用啊。
4: 我们在采访吃了 Mina 不少人脉，
1: 真的哇，我人脉真的是，我没有想过我人脉可以
0: 用到现在，
1: 用到现在，而且是越拓
4: 源源不解，
1: 真的越拓越广，越拓越广。而且再加上其实我觉得是因为有一点是原住民很热情，所以他都会介绍更多人让你来那个采访。
0: 我们在现场的时候也有去，就直接跟当下直接跟人家聊天，对，
4: 然后就越
0: 然后聊一聊，可能就可以直接问说可不可以让我们采访啊，或是可不可以要你的联络方式，那等于也是多了一个人脉。
1: 其实很多人脉都是透过就是你先跟他聊天，然后让对方放下他的警惕
0: 心
1: 吧，对，就是放下他的警惕心，然后他就会觉得哎，你这个人好有趣哦，怎么会问探索这么多问题，他就会这时候就是你的机会来了，你就可以问他说那请问我可以采访你吗，可以接受拍摄吗，录音吗，那他很有可能就会答应你。
4: 他先跟他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1: 没错，
4: 让他知道你是谁。
0: 我觉得我们去做台东那个专题比较特别一点，这个我们之后会有再找一集来聊，因为这个可以讲很多事情，
1: 没错，没错，
4: 太多事。
0: 但就是那一次我觉得跟我们平常在拍一些专题拍一些影音新闻的时候不太一样，因为平常拍影音新闻可能比较是寄访纲给人家，然后问他可不可以采访，然后就直接去找人家采访了，
1: 就是事先约好的那种。
0: 对，
4: 我觉得两个差异是我们拍影音新闻我们没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去
0: 跟人家聊天，
4: 先跟人家打好关系。
0: 对对对对对。
4: 然后像我们这一次去就是去台东采访，那刚好就是我们有现成的人脉，那就是我们的，
0: 而且他现场也是有一个活动，所以我们就是可以直接在现场
4: 找人
0: 家聊天。对，
4: 我们起跑点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4: 我们去跑外采，用礼拜三学校给我们时间去跑外采，我们就是最多就从那个 email 或是电话直接跟人家说，哦，不好意思，我们今天约这个时间，
0: 对，
4: 我们
0: 几号几号要去，然后我们会去现场找你。
4: 然后我们到现场就是跟人家第一次见面，
0: 第一次见面，然后
4: 挨人不是一个好事，
0: 稍微聊了一下，然后器材架一架就开始访问，访纲就这样一个一个问下来，
4: 就是、一个一个然后访完啊，谢谢您，拜拜。
0: 对对对对，但是那去台东那一次，就是你真的是跟人家聊天，然后聊到一个你觉得他好像有一点内容可以分享，然后他可能也觉得我们问的问题是有内容的，所以我们两个就互相觉得彼此都是可以互相分享的。的人吧，
1: 对象，
0: 对， 的对象，所以我们就
4: 是他们也
0: 聊到器材架起来，然后
4: 就他们也不排斥说用，他们也不排斥说就是啊，刚好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分享他的一些想法这样子。
0: 嗯，啊，总之就是人脉这个东西吼
4: 非常重要。
0: 除了重要之外，其实我觉得也蛮好玩的，就你可以认识到各式各样不同的人。人脉这东西，除了在拓展自己的视野之外，其实在就是新闻工作上面也是。可以互相帮忙吧，我觉得。
1: 对，其实就像我们去跑活动的时候，也会有其他的摄影记者啊，或者是摄影的好朋友们，就是会来关心我们说，哎，你们是哪里来的啊？然后或者是跟我们交换一些摄影的经验谈啊，或是直接告诉你说，哎，现场的灯光其实偏暗，你可以再调亮一点。这其实都是跟在职场上混过的媒体人可以交换一些经验谈。毕竟我们现在还是学生嘛，还没有去职场混过，所以听听他们的分享也是蛮不错的一个收获。
0: 就等于是我们在做新闻的同时，也都一直在跟旁边的人学习吧。
4: 应该说能交换，不就算他们是后辈也好，我们也可以知道他们就是比我们小的人，他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1: 毕竟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专业的地方，
4: 大家能互相学习，这也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
0: 所以就做新闻产业就是一个可以。虽然说就是可能忙碌吧，但是你就是可以看到很多事情，
4: 很充实，
0: 但也可以从身边的人去见到可能你一辈子都不会经历的事情，你会得到很多故事。我觉得我实习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我得到了很多可能我这一辈子如果不是做这个实习或是做这个行业，我可能都不会去接触到的事情。
1: 对，甚至我如果不是因为做这个实习为了做专题之类的，我可能也不会回到花东地区。
4: 老实讲，我自己是很抗拒去传讯息，然后也很在实习之前也很害怕去交朋友。可是在实习开始，因为我们要去认识要去跟各种不同的人接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也试着让自己去认识更多人，然后去了解说其实交朋友或是去拓展自己视野，不是 那么难的一件事情。反正说在这一年快一年中的这个经验，老实讲真的是学到蛮多的。
1: 总之其实可能以前 没什么勇气的你，经过这个实习之后有更多勇气，
0: 真的。好，我们就是把第一集讲得像最后一集一样，我们在心得收尾了。怎么会这样子呢？
1: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故事在后面要分享。
0: 对的。好，我们今天这一集的时间也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我们录音录了50分钟了，怎么会这么长呢？好，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三集的内容，那就是我们会隔周更新，在下一次听到我们的声音可能会是在两个礼拜之后，但也请大家继续期待我们之后的内容。我们之后还有更多的我们出去跑新闻的故事啊，或是跟受访者的一些互动啊之类的各种有趣的事情，
4: 我们有太多故事可以分享了。
0: 对，
4: 你再给我两个小时我可能都分享不完。
0: 那就接下来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期待接下来的三集。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差不多在这边告一个段落，大家拜拜。
1: 拜拜
4: 拜拜。
5: 有时候我们会在故事里看见自己的影子，也会在旋律里被悄悄打动。那些关于校园与未来的迷惘，或许早已被写进故事与音符之中。用漫画说故事，用音乐说心情，漫画音符。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DJ 小龙，欢迎大家来到漫画音符。在这个单元，我将会介绍一些我喜欢的漫画和与之相关的歌曲，透过这些和大家讨论关于现在学生可能会遇上的挫折与事物。我个人非常喜欢看漫画，所以在这个学期我挑选了4部漫画和4首歌曲想和大家分享。将会采用上下两集的方式，上集会介绍漫画，下集则会介绍音乐。那么今天便是单元的第一集，我所要介绍的漫画是《蓝色时期》。

蓝色时期是日本漫画家山口飞翔创作的漫画作品，从2017年8月号开始于讲谈社杂志月刊 Afternoon 连载。故事讲述主人公池口八虎是个成绩不错却对生活感到空虚的高中生，对未来没有方向。某天他在学校看到一幅学姐的画作，被深深打动，第一次感受到想全力以赴做一件事的冲动，于是决定挑战美术之路，目标是考上顶尖的东京艺术大学。然而他没有正统美术基础，必须从零开始学习素描、色彩与构图，同时面对天赋与努力的差距。在过程中他结识了个性鲜明的同学们与严格却用心的老师，也逐渐理解艺术不只是技巧，而是如何诚实表达自己。随着考试逼近，八虎经历创作瓶颈、自我怀疑与压力，甚至怀疑自己是否适合这条路。但也正是在不断挣扎中，他慢慢找到属于自己的创作语言。蓝色时期曾获奖2019这本漫画真厉害男性篇第四名，和漫画大赏2020年中年度第一名。值得一提的是，同一届入围作品中还包括后来人气极高的 Spy Family 间谍家家酒与面具人。蓝色时期除了在漫画领域获得高度评价外，也曾跨界与时尚品牌合作，展现它不只是一部作品，更是一种文化影响力，像是与 Burberry 的联名就相当具有代表性。这次合作并不是一般常见的商品联名，而是由作者山口飞翔亲自创作的全新漫画内容，将 Burberry 的经典元素融入故事之中，甚至将产品拟人化成全新的角色，让时尚成为叙事的一部分。这样的呈现方式也让人看见艺术与品牌之间其实可以有更深层的对话，而不只是表面的结合。某种程度上，这样的合作也呼应了蓝色时期的核心价值，每个人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而无论是绘画还是时尚，本质上都是在传达自我。当一部漫画能够延伸到不同领域，甚至被精品品牌用创作来对话，也代表他所探讨的主题早已超越作品本身，成为一种能被广泛共鸣的价值。蓝色时期讲的其实不只是学画画的故事，而是一段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成长历程。主角池口八虎一开始的人生看似顺利，却缺乏目标。他的迷惘不是失败，而是一切都还可以，却没有热情。这种状态正是许多学生最真实的写照。我们不一定过得不好，

是不断试错、怀疑，在前进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蓝色时期呈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自我探索并不是找到一个正确答案，而是学会理解自己的感受，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巴虎之所以成长，不只是因为他的画技进步了，而是因为他开始诚实面对自己的喜欢与不安，并为自己的热爱付出努力。因此，这部作品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让人看见，迷惘不是一种错误，而是一个必经的阶段。特别是在学生时期，当我们面对升学、未来与选择时，那些不确定与怀疑，其实正是我们逐渐认识自己的开始。换句话说，蓝色时期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也许你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将要去哪里，但只要你认真开始面对内心，那条路就已经慢慢在你脚下形成了。以上就是本集漫画音符想要分享的内容，我是 DJ 小楼，我们下集再见。

0: 六点到了，来顿丰盛的晚餐吧。
1: 童年有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现在让铭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大家好，我们是 East Wave 东坡，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有好多动物哦。
1: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0: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大紫蛱蝶。大紫蛱蝶是鳞翅目蛱蝶科蛱蝶属中的一个物种，它是日本的国蝶，又发现它的日本昆虫学者佐佐木宗次郎命名。大紫蛱蝶成虫的前翅长约46到61公分，有明显的雌雄差异。通常雌蝶比雄蝶更大，并且雌蝶的翅膀表面呈茶色，而雄蝶的翅膀则是呈现青紫色光泽。雌雄二者的翅膀上都带有白色或乳白色的斑块。大紫蛱蝶分布在日本、朝鲜半岛、中国及越南北部等地，在台湾则分布在中北部山脉。它们通常栖息在常绿阔叶林中，是一年一代的物种。成蝶会在夏天活动，幼虫则会在落叶堆中过冬。大紫蛱蝶目前是濒临绝种衍生动物，造成它濒危的原因主要有整体栖地被破坏、唯一的寄生植物沙蒲数量锐减、还有非法采集和商业压力等等。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4: 喂，
5: 你现在有空吗？打开收音机，你就会听到你想听的。

0: 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点歌传奇，我是 DJ Haruhi，
3: 我是 DJ C， 我们是
2: 知书达理。很高兴今天可以跟 DJ Xu 在这一学期开始展开长达一学期的合作，
3: 就是我们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组合。然后我们是因为就是爬梯爬上的嘛，爬上了彼此。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我们的就是组合名字啊？
2: 对，我们的组合名字其实非常的特别，就是我是知书的部分。
3: 我是 Darling 的部分。
2: 我觉得知书的部分非常有趣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书这个字采取的是一个周瑜的瑜，然后去掉玉字旁，然后那个字其实是可以念书也可以念瑜，所以它其实有点一语双关的感觉。
3: 嗯哼，所以书瑜这个完全体现在我们的名字里面。那我就是城堡 Darling 的部分，我做书瑜的 Darling，
2: 所以我们就是幸福。我就是知书，
3: 所以我们就是知书 Darling， 知道我是书语的 Darling。
2: 非常有趣的一点，而且我们这次还有一个特别的专题，就是我们会特别在每一期呢选出一位 Darling， 然后这位 Darling 呢我们会送给他一首歌。
3: 对，然后就会跟着我们每周的主题去跑这样子，这是我们这个组合一个小小的巧思啦。
2: 好，那今天我们点歌传情的主题是呢点给 Darling 的歌。
3: Yeah，
2: 很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我们的第一首歌是 Kiss of Die， 是中岛美嘉的一首歌。这首歌呢其实是来自 Darling in the Franxx， 然后它是一部动漫歌曲。那这首歌呢是由菲菲点的，菲菲她说呢这首歌其实在讲述的是在这部动漫里面，然后主角团他们非常崩坏的爱，因为那群主角团他们对于爱情的理解非常的稀少，甚至在他们整个的世界观里面对于爱的建构很不完整，所以他们的爱情总是充满着不确定性，甚至有点模糊，然后会有很多的拉扯。
3: 所以它才叫 Kiss of Death 嘛，就是有一点点崩坏的部分。
2: 对，所以呢菲菲说她觉得说她认为的爱情是不被定义的，甚至是她认为在这部动漫里面虽然很多的爱情都走向了极端或者是失控，但她认为说或许这样子不被定义的爱情会是她想要去尝试的状态。我当初听到的时候觉得非常的震惊，因为菲菲是一个非常内向的女生，她居然跟我说她想要尝试看看失控的爱，我就觉得特别有趣。
3: 欸，但我觉得有趣的一点是，你看这是一个反差嘛，有的人他看起来好像会很热烈，但其实他就是一个比较传统比较保守，就是觉得爱就是一个非常传统非常安全的一个关系。但原来有的人他就是表面看起来就安安静静，然后有点内向不敢跟人家讲话，但他们可能就喜欢这种刺激感。
2: 真的，我觉得菲菲这次的反差也让我有一次新的体悟，尤其是看见自己比较熟悉的朋友居然跟我直接提出还有这方面的爱情观，也让我觉得非常的特别。好，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中岛美嘉的 Kiss of Dawn。

0: 这首歌是来自中岛美嘉的《Kiss of Die》。
1: 耶，我觉得还是觉得你那个朋友很酷哎，因为我的朋友啦，他们点的歌都是甜甜的，很纯情，然后有点小阳光的，就是一种有点小有种小女孩的感觉啦。那第二首呢，就介绍来自我两个朋友点的歌。那这首歌是 Seventeen 的 Darling， 是由我的朋友 Sam 还有 Annie 点的。那这首歌是男团 Seventeen 的一首很著名的歌吧，他们之前很早很早就出道了，但近期呢，我相信有关注韩娱部分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他们近期非常的爆火。然后虽然是有成员进军啦，就是他们入伍参军，但是他们的这个讨论度话题度依旧是在的。那 Darling 这首歌呢，前段时间也是在各大社交平台上爆火，因为他们有一个就是舞蹈 challenge 的部分，然后这首歌的旋律也很洗脑。那之所以会点这首歌呢，顾名思义嘛，我们是送给 Darling 的歌，那这首歌也叫 Darling。 他的歌词啊，主要讲的就是像你一出现我就怦然心动这样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点下来也是很合理啦。跟前面不同的是，这首歌可能就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在说，哎，有你在我就觉得很开心这样的一个感觉。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Seventeen 的 Darling。

0: 是来自 Seventeen 的 Darling。
1: 淑瑜，我想问你哦，你在什么样的时刻会感受到这种甜甜的感觉吗？
0: 甜甜的感觉，我觉得我会想到周杰伦哦，而且我觉得很对应到，就是接下来我要介绍的下一位，就是小赖他点的歌 I Do。没错，周杰伦出新专辑《太阳之子》了、yeah. 非常开心。然后我的朋友小赖呢，他也点了周杰伦的这首 I Do。 我觉得甜甜的话，我会很立马直接想到周杰伦的歌、mm-hmm. 我轻轻的尝一口
1: 你说的爱我，
0: 对，我觉得这个超级赞。我每次想到这种甜甜的爱情，就很容易想到周杰伦。Mm-hmm. 那这次小赖点的这一首歌呢，是 I Do。 其实 I Do 呢，被很多的乐迷呢戏称为是求婚曲。那里面也讲到了很多跟承诺啊、永恒，然后或者是说有一点蒙太奇的手法，讲到就是说在校园的时候的恋爱，然后如果早一点相恋的话，那我们可能早一点遇见的话，我们可能会提早相恋，然后甚至讲到了就是说对于结婚的向往。我的这位朋友小赖呢，他其实没有跟谁真正的进入过关系中，他就只有友情、亲情，可能爱情的部分他一直都处于比较模糊的定位。然后他认为 I Do 这首歌非常温暖的承诺，是他想要跟以后的 Darling 有的，所以他就点了这一首 Darling、oh. 不对，不是 Darling， 他就点了这一首周杰伦的 I Do。 That's right。 OK， 那我们可以一起来听听看这首周杰伦的 I Do。

0: 刚刚这首是周杰伦的 I Do， 想问淑宇，你觉得爱情是永恒的吗？
1: 我觉得爱情好像是因为遇到对的人所以才永恒。
0: 那你会觉得就是如果我跟这个人结婚了，出现了什么样的事情的话，我还是依旧要想办法跟他永远在一起吗？
1: 哇，我觉得这个就很不一样了，因为他如果 做错了什么事情，我觉得他就不是什么对的人了。
0: 那所以爱情的保质期是一个人就是他犯了一些原则性的错误吗？从那个开始变质，还是你觉得就是可能没有了新鲜感也算是保质期过了？
1: 我觉得新鲜感这种东西好像很容易就过去了，可是我对于爱情的想法比较像是习惯一个人，然后我甚至认为说可能爱情一开始总是会是热烈的，但是我却更喜欢它平淡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把爱情当作亲情会是我这一生想要贯彻始终的东西，因为我认为如果一段爱情最终没有变成亲情，一直都那么热烈的话，我只能说那两个人真的很厉害，就是他们可能一直疯狂带给大家就是荷尔蒙的刺激，或者是说多巴胺的刺激等等，
0: 是生理性的喜欢吧。
1: 对对对，可是我自己认为是爱情的话，我会更希望它是更像是亲情那样子的，就是我可以毫无理由的爱你，但是我很确定我就是爱你。
0: 哇，上高度了。好啦，那我们这个问题呢，接着下一首歌是 Justin Bieber 的 Daisy， 是我朋友子琪点的。那这首歌呢收录在专辑 Swag 里面。那最近 Justin Bieber 是上了 Coachella 的主舞台嘛，引起了非常多人的关注，然后也破了非常多的记录，什么YouTube 最多搜寻， Google 最高搜寻量，然后 Spotify 平台也是暴增250%的收听率之类的，就是很强很强的一个影响力啦。那 Daisy 这首歌呢，其实是一个也很轻快的节奏，那他的歌词里面跟他的歌名一样，就 Daisy 就是在那个八花瓣，就你们知道吗，就是以前不是他们都会说女生会采一朵花，然后想看自己的暧昧对象有没有喜欢自己，然后开始在那边数花瓣，
1: 喜欢我不喜欢我，喜欢我不喜欢我。
0: 所以他歌词第一句就是 throwing petals like do you love me or not， 你到底爱我吗，然后就开始算开始算开始算。但是哦，这整首歌想表达的意思其实就是没关系，你可以慢慢来，我理解你，我也会一直等你，这样的一个感觉。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Justin Bieber 的 Daisies。

0: 这首歌是来自 Justin Bieber 的
1: Daisies。
0: That's right。 OK，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首歌呢是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然后这首歌呢是林深深点的。林深深说他目前还没有遇到他生命中的 Darling，不过他觉得一个人想着一个人的这种孤单感是一个很高级的想念，因为他在小时候的时候曾经有看过《终极一班二》，然后最近呢，曾沛慈也在参加《乘风破浪》这个节目，然后也让《终极一班二》开始翻红，然后也让《一个人想着一个人》这首歌开始再次翻红。讲到曾沛慈的生平，其实我觉得蛮特别的。他一开始是从星光大道出来，然后他一开始虽然是从星光大道这个歌唱节目出来，但是他最终却一直在演戏，然后过了一段时间，然后才回归歌手的本位。但是呢，他非常强大的一个点就是，虽然他最终回到歌手的本位花了一段的时间，但是他还是一直维持着自己优秀的唱功。那提到这里，我就会很想要说一个很优秀的制作人，叫做张简君伟。他呢其实制作了很多首歌曲，比如说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少一点天分，迷人的危险，数到十等等，他都有很多的合作。我觉得这个制作人其实在写词上面非常的有造诣，尤其是在一个人想着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冒险，一个人的作为，一个人想着一个人等等，就是他用了很多一一一慢慢的对下去，然后让歌词非常的美妙，然后又讲出了一个人孤单的感觉，我觉得令人非常的敬佩，然后也很喜欢这一首歌。那接着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来自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情。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

0: 没有错，我是芝叔，
1: 我是达利，
0: 欢迎回来。刚刚在播放的那一首歌是《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曾沛慈。
1: 好，那接下来呢，要介绍到下一首歌是 Mac Miller 和 Ariana Grande 的《My Favorite Part》，是我朋友 Brent 点的。那这首歌呢是出自专辑的《Divine Feminine》。那这首歌呢，它有几句歌词，我觉得可以就是体现出这首歌的感觉啦。那它有一句歌词是说 "We ain't in a hurry, rushing into love"。那还有一个是 "Said you just don't know how beautiful you are, and baby that's my favorite part"。基本上，这首歌我感觉就像告白一样。那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就是 Mac Miller 和 Ariana Grande 曾经也是有一段过往的历史啦。那当时候，Mac Miller 因为服用过多的药量，那就不幸的离开了，这样子。那当时候对 Ariana Grande 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那他们两个曾经的那段关系可以说是很开心，他们两个感觉就是像灵魂伴侣一样。但是哦，一个这样的关系未必它是健康的。在很多网友看来，其实他们的那段关系是有一点点的就是 toxic， 有点不是太健康。因为感觉两个人就是在相处上可能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毒吧。我们也很难解释它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像很网上很火的，大家一直在讨论的 Justin Bieber 和 Selena，你不能说他们不爱，但是他们爱得很有问题。我没有说他们也是这样啦，就是没有说 Mac 跟 Ariana Grande 也是这样，但是呢，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的。那从歌来看的话，他们的配合其实很好，他们的声线配得很好，那他们讲的故事呢也是非常的棒。但是这是否也反映出他们的关系呢？在这首歌里面 Mac 好像一直在说，就是其实你真的很漂亮，那我也很喜欢，就是你不知道自己其实很优秀这件事情，但是我都看在眼里，我也很喜欢你，这样的一个感觉。我觉得可能感情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就是你要去看到对方看不到的东西，他可能才是成为一个吸引你的点。
0: 那我也很好奇 DJ 旭烈对于感情的想法，你认为有所谓的永恒吗？在上半场的时候你也问了我这个问题，那我也很好奇 DJ 旭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1: 我觉得我不追求永恒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感情就是在每一段啦，它都有它自己的意义，就很像你认识每个人，他都有一个用意。我感觉就是上天在让你遇到每个事情的时候，他都有一个想要让你学会的课题。我觉得人也一样，所以如果遇到这个人，我只跟他过得很开心很开心，但是有一天他要终止了，我觉得可能就是到这边吧，我不会觉得特别的遗憾，还是觉得他没有跟他走到最后，最后会怎样，我觉得不会耶。我觉得就是如果上天让我学会了这个课题，那就够了。
0: 哇，感觉是一个缘分主义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很就是顺其自然嘛，道教道教。嗯，好，那我们来一起听看这首 Mac Miller 和 Ariana Grande 的 My Favorite Part。

0: 刚刚收听到的是 Mac Miller 和 Ariana Grande 的 My Favorite Part。
1: 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一首歌是林俊杰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然后呢是由小玉点播的。小玉她点播的理由非常的简单，她说张凌赫是她的 darling， 她必须打歌支持她。
0: 哇，好简单，好粗暴哦！
1: 真的，因为最近《逐玉》开播了以后，张凌赫直接大爆火，然后他直接爱上了他的颜值，然后一发不可收拾，现在也跟我借平板要去看《逐玉》。
0: 哎，不过张凌赫的帅是硬帅，真的太好看了啦！
1: 真的，而且我其实蛮震惊的，因为其实帅的演员一直都有，但是这次张凌赫真的掀起了一个轩然大波，我觉得有一种车银优的感觉了。
0: 哎、欸，其实跟那个前期那个白敬亭就是男红在台湾爆火程度，我觉得是差不多的吧？是吧？
1: 哦，对，有这种感觉，
0: 有、
1: 哦。但是重点是，我觉得张凌赫火起来了以后，直接带动了何润东的账号，就是追踪破百万。我觉得这件事情也超级帅，因为有人戏称张凌赫是粉底液将军，然后何润东他的那个，就是他之前演项羽的那个演出就被大家翻出来，然后大家都说天哪，何润东也太帅了吧，然后张凌赫也带动了就是何润东攻势大家，或者说是就是将军的部分真的很赞。
0: 好啊，那讲回这首歌本身，我们电台内是很多人喜欢林俊杰。
1: 嗯，真的，而且在一开始他释出这个 SOT 是由林俊杰来播放的时候，我整个人疯掉，我没有办法想象竹玉居然请了那么大咖的歌手来演唱。那么其实小玉他不只提到了张凌赫，他还有提到一件事情，是说他对于缘分这件事情似乎好像也是很小心翼翼的，因为其实小玉她是一个蛮漂亮的女生，所以她其实不知道有些时候别人是真的喜欢她，还是只看中了她的外貌就很快跟她告白，所以她对于缘分这件事情也非常的小心翼翼，希望不要遇到烂桃花。那么我们在这边也祝福小玉她可以遇到一个像张凌赫的男朋友，
0: 祝福祝福。
1: 好，那我们接下来一起聆听这首《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0: 这首歌是来自林俊杰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那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首歌是恩恩点的《最笨的人是我》，然后是方炯斌的歌。这首歌很特别的是，方炯斌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呢，是想到了《大话西游》，也就是周星驰的那个港片，然后就是还有讲到一句台词是，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好，其实这首歌呢是方炯斌就是在创作《坏人》这首歌，他沉寂了3年以后又再一次翻红出来唱的一首歌。那恩恩他会说最笨的人是我呢，欸，我觉得超级有对应到就是《大话西游》的那一句话，因为恩恩也是在他高中的期间呢有遇到一个他很喜欢的男生，然后他很希望那个男生成为他的 darling。
1: 欸，但是人家就是有表达过他想成为他 darling 的意思吗？还是他是单恋呢？
0: 就是那个男生跟他非常的暧昧，然后就是感觉就是每天晚上都会一起打电话啊聊天那种程度，然后就会觉得说感觉很有可能吧，因为是每天晚上都会打电话聊天呢。
1: 嗯，我觉得每天打电话是一个就是蛮暧昧的事情，因为你想哦，你要每天的去跟同一个人一直在聊天，然后又可以持续那么久，除非你们就是很好很好的朋友，但如果是这样子就是有单方面喜欢的话，我觉得就是蛮暧昧的啦。
0: 最主要是因为其实当时恩恩也非常想要跟他建立起关系，那最后导致这份感情无疾而终的原因就是他上大学了，然后他们就突然间越来越少联络。他们不是就是直接断崖式的那一种，他们是慢慢慢慢越来越少联络，然后他其实对于这份感情是很可惜的。然后我有去问过说，哎，那恩恩你为什么不去主动追求看看呢？然后他的说法是，他认为现在好像上大学真的很忙，然后他好像也渐渐的慢慢的变得跟他一样，就是好像聚少离多，然后也没有办法有更多更深入的聊天，感觉好像把所有话都在高中3年讲完了一样。
1: 可是我想送恩恩一句话，这个是蛮多人跟我讲过的，他们都说啊，女生如果主动成功率超级无敌高。我觉得如果你愿意的话，真的可以去尝试看看，就是抓住这份属于你的感情。
0: 那么希望最笨的人最终不是你哦，恩恩。接下来再次祝福你。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首来自方炯斌的《最笨的人是我》。

0: 都是来自方炯斌的《最笨的人是我》。
1: 好了，那下一首歌呢是 Katy Perry 的《Last Friday Night》，是 Danny 点的，他是我堂弟。那如果大家就是在2016年那个期间啦，你们有就是在上网，你们一定都会听过这首歌。这首歌曾经是非常非常的火爆，就是感觉每个 vlog 的影片都后面都一定要用这首歌之类的。那这首歌其实很简单很粗暴，我觉得我的朋友啦点歌的含义跟舒语那边的有一个很大的对比。那我朋友这边就是很直接，然后像这首歌是最粗暴的，就是说我们昨天的狂欢到底是怎样怎样。然后我就有去问我堂弟，我说你到底为什么点这首歌，他说就想到了，就很想要点。我说那你有

0: 刚刚收听到的是 Katy Perry 的 Last Friday Night， 那我们这一周的 Darling 是谁呢？
1: 是我们的 Darling 星星。
0: 对，我们决定就是帮他匿名一下，但是呢，这一周因为我们两个刚好同时得知了他有一个就是比较伤心的情感经历啦，最近就是发生了一些小的事情。对，然后我们决定就是以这样的形式献上我们的第一首歌。
1: 对，非常的特别的是我们会选这首说走就走陶喆的歌的原因是因为我不小心摔了他周杰伦范特西的专辑，然后幸好就是没有事情，要不然我真的会死在当下。然后就是很刚好的就是说他的手上正拿着就是陈绮贞跟陶喆的 I and OK 这两张专辑，然后他就不敢再给我碰了我觉得非常的难过，不过我还是想要告诉他，就是他的这份感情他其实是非常投入跟深情的，在我跟 DJ Street 听他分享的时候，
0: 嗯哼，我们都认为其实在我看来啦，我觉得可能那段关系就是也存在异地，也存在就是可能沟通上的一些问题，那不能怎么样去怪谁，但是我觉得呢你可以找到更好的，
1: 真的。而且我认为说走就走这一首歌其实它很大的一部分是那个女生要跟你讨论的东西，跟你可以跟她去建立的东西。我们希望你能够就是听陶喆的歌然后很开心的就是承担她这份勇气，
0: 有点扎心咯。
1: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陶喆的《说走就走》，送给星星。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我是 DJ Shi，
1: 我是 DJ Holly，
0: 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拜拜。

0: 七点咯，把身边的杂事快点解决吧。
1: 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2: 哇哦，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3: 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
5: 哇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

0: 大家好，我是方 Kimo， 你现在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在读书的时候听名传之声，在烦恼的时候听名传之声，在无聊的时候听名传之声，名传之声陪你度过每一个日子。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你有没有一首歌，只要前奏一响，就会让你起鸡皮疙瘩呢？但你有没有想过，让你感动的，真的只是旋律吗？这里是歌曲的背后，带你听见每一首歌那些没有被说出的故事。你有没有一首歌一听前奏就直接被抓住呢？但你有没有想过，让你停下来听的真的只是歌手吗？这里是歌曲的背后，我是郑国兴，一个喜欢研究歌曲背后来龙去脉的人。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聊的是谁在撑起一首歌呢？今天要分享的这首歌是 Attention， 这首歌由 Charlie Puth 创作并演唱，同时他也是制作人。相信大家对他的 Dangerously、We Don't Talk Anymore 还有他的 See You Again 都不陌生，对吧？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都会被一个东西给吸引，就是那一条很有存在感的贝斯声。它不像一般情歌用的钢琴或和弦来开始，而是用一个很干净、很有节奏感的低频，直接抓住听众们的注意力。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小段。

OK， 刚刚那一段其实有几个关键点。第一个是贝斯，一般来说贝斯在歌曲当中呢都扮演着背景的角色，就是衬托歌曲的作用，但这首歌呢贝斯反而变成主角，决定了这整首歌的节奏感和情绪。第二个我会用空来比喻它，就是空间的空。这整首歌的编曲其实很简单，没有很多的乐器，歌曲中出现的乐器的定位都蛮明确的，反而让每一个声音都很清楚。这种留白呢会让更多人专注在声音的本身。第三个是声音的质感，你会发现歌曲当中他的声音是处理得很干净的，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得很清楚，这就是制作人在背后在做的事，让声音变得好听。总结来说，这首歌厉害的地方不只是旋律，而是整个声音被设计得非常精准。所以下次当你在听到 Intention 的时候，你可以试着把注意力放在那条贝斯上，你会发现让你喜欢这首歌的可能不只是旋律哦，而是这整个声音的设计。这首歌 Intention 再次送给大家，这里是歌曲的背后。

0: 八点来咯，让身体放松一下吧。
1: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3: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4: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2: 最瞎的对话，
3: 最好笑的主持，
4: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5: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0: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2: 哦，我是 INTP 啦。
1: 你猜对了耶！
0: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2: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 你上了什么课？
2: 就是
3: MBTI 小教室。
4: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NTP 辩论家。这群人直率坦言，向来不怕表达对于任何事或人的不同意见。辩论家思维敏捷，热衷理性讨论与辩论，并且对未来充满想象。他们不拘泥于固定规范，喜欢保持灵活性，并享受开放的选择和自由。虽然有时可能因为太爱辩论、过度自信而忽略他人感受，让人感到不易相处，但他们的创意和思维方式常常能激发周遭人们的思考。辩论家的特性缺点是对无聊或重复的工作缺乏耐性，容易对长期的项目失去兴趣，入坑很快，退坑也超快，属于三分钟热度。但他们的直觉能够看到未来的可能性，并且从大局出发思考，所以对细节不够重视，容易忽略实施计划中的小问题。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成为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5: 人需要多少时间和遇到多少事，才能够云淡风轻说着自己过去的伤痛，像在说他人的故事。
6: 我们一直在人生的道路做选择，学会与人事物相遇的同时，也在学习如何断舍离。
7: 在未来某个时刻，忽然停下脚步，回顾过往，开始拾起或放下部分的拼图，学会和自己如好如初。面对30岁以前的自己，你会选择删除还是拾起？三十而已。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的《三十而已》。面对30岁以前的自己，你会选择删除还是拾起？欢迎收听今天的《三十而已》，我是主持人 Lucy。那时间呢，已经来到了十月底。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天气的变化呢？目前台北的话呢，是这个礼拜基本上都在下雨。那 Lucy 就是一个非常讨厌下雨的人，因为实在是非常的不方便。那除了下雨以外，其实也会感觉到温度也开始慢慢的下降，所以也是提醒听众朋友们，在出外的时候务必要带一件薄外套，避免那个日夜温差大会感冒这样子。还有如果你跟 Lucy 一样会偏头痛，也可以戴一个帽子，这样可以避免风直接吹到头会产生不舒服的现象。那今天的三十而已呢，是第二季的第一集。那这一季的制作方式其实会跟过去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这一次 Lucy 会更倾向是用单人主持来讲主题的内容，那有一些部分集数 Lucy 也会邀请神秘来宾来一起分享。还有就是 Lucy 其实非常喜欢看书，所以我会在节目的一些桥段上面呢，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好书，那去结合一些人生故事议题。如果有兴趣了解节目更多面向的听众朋友，也欢迎可以追踪我的粉丝专页，叫 DJ Lucy DJ 底线 LUCY 底线1012。在粉专上面除了会更新一些节目资讯以外，也会收集大家的一些回馈还有问答。如果你也有一些想要分享的人生故事，也欢迎跟我一起来聊聊哦。第一集的内容会延伸一下上一季的最后一集，也就是说这一集的来宾就是我自己本人。主要会介绍的就是身份上的转变，学生进入社会的一个过渡期。因为 Lucy 其实也是今年六月的时候刚毕业，那刚毕业碰到一个挑战，就是要么就是毕业即失业，那要么的话呢，就是毕业就业的一个 转换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不适应的撞墙期，所以今天 Lucy 会主要分成几个阶段跟大家聊，分别的话呢，就是到底是要先读书还是先就业呢？那还是说在撞墙期的时候要怎么克服？职业倦怠跟职业热情应该要怎么去做一个调整，还有应对之道等等的。更重要的就是如何取得生活还有工作的平衡。那也希望这一集可以带给大家就是社会新鲜人一些建议，同时也是在提醒我自己要如何去做改进。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三十交叉路。
9: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三十交岔路。
8: 现在听到的单元是三十交岔路。那在三十交岔路的一开始，主要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Lucy 自己在大四下的一个过程，因为还是要先从学生的最后一点点的碎片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 Lucy 在大四下的时候，老实说应该是要进入一个养老阶段，但我就是一个不作死就不会死的人，我就是去挑战了一些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像是三十而已这档节目也是我在大三的暑假写完之后，在大四下开始进行一个筹备的规划。那在过程中也认识了很多的人，像是我很喜欢的作家 Misa， 还有我自己觉得后来很谈得来的 Miki， 甚至还有很多更多的来宾，像是我的童年偶像柳丁哥哥也被我邀到了，那个成就感非常非常的满。那还有一个成就感非常高的就是毕业展览，大家都知道办活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办了一个非常大型而且大家已经很久没有办过的活动，让我觉得说，我的抗压力还有做事的一个程度上面应该是有一个良好的水平，就是跟同年龄的人来相比的话，所以就觉得说自己就业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再加上在下学期的时候，老师就有问我说有没有兴趣想要留下来继续工作，我觉得可以切成两个阶段，就是第一个阶段就是我其实不排斥定性工作，那在学校的话就是在固定的 schedule 就有一些工作要做，所以我觉得我是可以适应的。那再来就是我自己的身体状况其实也不是太稳定，在学校工作对我来说的负担可能也比较没有这么的大，所以我就留下来学校工作了。结果殊不知我想象的终究是美好的，现实是骨感的。刚进来的时候你要面对到的就是身份上的转换，像我的转换就是学生变成了老师，那我的过去的老师们变成了同事，所以我要先改变的就是我跟他们之间的相处之道。像是如果是老师们来说的话呢，现在变成同事，那你要怎么样不迫于人情压力的情况下做出对的决定，你要去适时的说 no。因为我觉得不管换在哪里，职场都会发生到的事情就是有些老鸟会欺负菜鸟，那我觉得我算是幸运，至少碰到这样的情况没有算很多，但是也是要跟自己说不能像学生一样那个时期的烂好人，因为这样会让自己事情做不完。这是第一个我觉得要学习的点，就是在职场上要学会 say no。 再来就是距离，因为以前是师长跟学生，所以会觉得说哦，亦师亦友，所以很多话题都可以聊得很开。但当你是同事的时候，你在讲话上面不是说就是要非常的小心翼翼什么都不能讲，而是你要挑对场合讲，这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如果换成是学生跟自己之间的相处呢，因为学生之前叫我叫学姐，那我自己其实也还没有习惯老师这个身份，在距离感上面的话其实就会产生一个错乱的现象， 例如可能学生会用平常跟你在学姐的模式的情况下去做沟通，但其实这件事情是必须要严谨面对的，或者是不可以用这样的态度去回应的时候，你自己其实心里会有一个挫败感，就会觉得说你明明现在身份不一样，为什么可能学生没办法听进去你说的话，或者是学生觉得你怎么样怎么样。这是我觉得相处之道要调整的，就是进入职场第一个要调整就是自己的心态。那我光心态这件事情我其实就学习蛮久蛮久的，就是从七月开始工作，然后到十月，其实老实说我也还是在调试，就是调试的过程中可能会开始陷入自我怀疑啊，觉得说自己是不是不适合当老师，或者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为什么人家会这样觉得，就会陷入一个撞墙期。那我觉得撞墙期也是大家会面对到的一件事情，但我想要跟大家说的是，撞墙期之所以是撞墙期，就是因为你看不到你的盲点在哪里，你需要有人来帮你点醒，这样子你才可以突破那一个很尴尬的一个阶段。所以是跟大家说，在碰到撞墙期的时候，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就是要学会稍微放松，然后停下来思考一下。再来就是，我觉得要开始思考说你的状态是什么样，你就要做哪些分量的事情。像我以前都会觉得说我可以尽力帮助他人就帮助他人，可是现在出了社会之后，你其实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忙，你的朋友们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忙，你不可能像之前一样把你的负面情绪或者是把你想说的事情全部都压住在某个人身上。你的情绪要开始学会慢慢的自我调试，你不可以都是觉得说我就是要找人哭诉啊等等，当然还是可以，但是你就是要开始拿捏那些的比例。因为出社会大家其实压力都很大，没有人愿意就是一直听你一直不断的抱怨，我觉得这也是我自己要调试，也提供给如果跟 Lucy 有相同情况的听众朋友们一个建议。还有就是迷惘时期，撞墙跟迷惘这件事情是大家会花一段时间需要克服的，但要明白的事情叫做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就要马上转。因为在职场的时候呢，是没有人会等你的，这句话是我在一本书，就是之前邀请到的来宾 Danny 的三十就定位所了解到的。因为万事起头难，其实每一件事情一开始在做的时候都会非常非常的痛苦，像是 Lucy 最近也是在尝试新的事情，然后也是有一段痛苦的一个时间需要进行磨合。但是当你受过的那些伤，走过的路，遇到的小人跟贵人都会成为你的那些养分，所以当你在迷惘的时候，其实你就是要跟自己自我鼓励跟相信吸引力法则。因为吸引力法则在职场上面的话呢，可以给你一个安慰剂。我是一个比较负面能量比较多的人，就在处理事情上面，我会先设想比较多的是负面的那个后果。但其实有的时候你转个念来思考这件事情或许有别的解法的时候，你这样在工作起来就不会这么的痛苦。还有就是好的同事也很重要，待会的话呢 Lucy 也会跟大家分享，就是在职场上要如何跟同事们进行相处，还有就是找工作的迷思跟工作疲惫这件事情。接下来呢，我要播的这首歌曲应该蛮符合就是打工人，还有就是大家不管上课还是上班的人都很适合听的，就是芒果酱的我不想工作。为什么会播这首歌呢？因为最近的天气其实很差，大家都说为什么不放假，既然没办法放假，那我们就听一首歌来放松自己，再撑个两天连假就要到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聆听这首芒果酱的我不想工作 AKA 我会中乐透。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

0: 在森林里徘徊，他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1: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0: 打开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2: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品浩。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Super Junior。

0: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山石交叉路。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欢迎回到三十而已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 Lucy。 刚上半场有跟大家分享到 Lucy 的一些职场一些经验谈，以及就是撞墙期的部分。下一场部分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职场的应对之道。相信大家在初入职场的时候都会在想说，到底要怎么跟同事相处。像我刚刚就有提到说，虽然说我的工作环境没有变，我面对的是老师，但是这些老师现在成为我的同事，其实在一些距离上面我也是有在做一些调整。那更别提到就是大家真正在职场上的时候要注意的细节，也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这个部分的话呢，是我在104的人力银行上面看到的，就是一篇文章，也是我觉得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四个点。第一个就是礼貌，我觉得礼貌是给人的一个第一印象，就是礼貌跟服装仪容，因为是大家可以最直接先给你做一个评分的一件事情。再来就是你的内在，内在是指什么呢？就是你的细心体贴，为别人着想。很多时候在职场上大家都是各过各的，就是可以把自己顾好就已经很不错的一个情况下，如果你自己还有余韵，你愿意去帮别人，不管是实质上还是心理上的情绪价值，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做法。第三个就是懂得说话的艺术，我觉得说话的艺术真的非常重要。这同样是一件事情，你如果太过于直白，有的时候会觉得讨人厌。怎么说呢？就是例如说，我觉得你这件事情做得不好，这是很直白的说法。但我觉得你可以用更婉转的方式，像是，我觉得你大致上的架构有出来，但是哪些地方需要做调整？至少让大家觉得说你不是全盘否定对方。先给一个稍微的肯定感，再给出一个修正，大家可能会接受度会比较高一点。再来就是分寸这件事情，就是要保持一个刚刚好的距离。像是之前的来宾 Danny 就有分享到《芬兰距离》这首歌，大家在相处上面就是取在一个不远也不近的距离，这样可以明哲保身，然后也可以留一个就是名声给大家探听，就是友好相待，不要骄恶，这样子就好。另外就是呢，刚刚也有提到了，工作上其实难免你在日复一日的工作，其实你会觉得疲惫，尤其是你如果就是定性工作的话，这种情况应该会越加的明显。那在面对职业倦怠该怎么办呢？像 Lucy 自己在刚开学那段时间的时候，我回家超常做的第一件事情叫做倒头就睡。这怎么说呢？就是以前都想说，为什么我们老师就是下班之后他都会先去睡个觉，后来轮到我就是正式上班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说回家睡觉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因为你放电都已经在学校放完了，你回到家之后你就只会想要放松，就后来就可以理解到为什么爸爸妈妈或者是其他的家人们就是下了班之后什么事情都不想做的原因，然后也不太会有动力想要做别的事情，长期下来就会产生职业疲惫，就会觉得说你好像没有在进步的那种感觉。这样要怎么做处理呢？我觉得可以用两个角度去看。第一个就是调整你的作息，因为有些人他会是觉得说下了班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反而会报复性的用那些时间去玩乐啊，或者是做别的事情，不会去做休息这件事。我说的休息是指睡眠这件事情，而不是说打游戏叫休息，是真的让你的身体静下心来，可以慢慢的去做身体上的修复。所以我觉得调作息是第一件事情，早睡早起啊，或是转移注意力也是一个方式。像我自己刚开学的时候那段时间，其实觉得 很常会觉得很累，然后找不到动力。那我就后来调整我自己的方式，像是煮菜，我就会开始下厨，因为我觉得下厨好像是可以让我专心投入在另外一件事情上，我就不会觉得焦虑。那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就会开始放松，还有就是写小说，我开始把我自己以前的兴趣找回来，像是听歌啊、唱歌啊等等的，我把我的兴趣开始找回来，以及经营自媒体、读书等等。不要想着说你的工作就是只是工作，你要帮他找一点乐趣，这样才会做得久，这是我自己的看法。不要想着就是透过换工作来冲底薪这件事情，因为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哦，这份工作我做累了，我想休息了，我换个工作好了。要跟大家提醒的事情是，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要去想到后果。像我周遭有很多人都会说哦，我不想做了，我想辞职。哦，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就是这个工作谁爱做谁做。但是真的要下这个决心，我还是劝大家要就是三思而后行。怎么说呢？因为大家在出社会的时候，大都会去看履历。履历的话呢，公司都会去比对说你在这间公司待的履历有多久。通常如果你就是可能两三个月换一次工作，这个公司的 HR 可能就会觉得说，你这个人是不是没有定性啊？为什么每一间公司你都待不久呢？可能对你的印象就会不好。所以就像我讲的，你觉得工作疲惫，你可以换个方式去找一些乐子，从中找乐趣。如果你真的想换工作，我也会建议你说，就是等合约到期之后再换，或者是你真的撑不住的时候再换，可以先适时的先做调整，而不是直接说放弃。再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职业热情这件事情。我觉得做任何事情都要保有热情，才会做得长久。因为你在每一件事情都是抱着悲观的情节去做的话呢，就像是人家讲的，悲情人设久了其实会很累。而且你也不要去预设立场，说每一件事情都是不好的发展。就算它真的发生，鸟事真的发生了，你为什么不要觉得说，哦，你微笑面对，说不定有别的转机就会出现。职场上都会碰到一些鸟事，不管是人啊，还是客户啊，或者是你的长官啊等等的。反正工作让人最疲惫的就是人，所以就是要转换一下自己的心态。最后呢，就是工作跟生活之间的平衡。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就是你爱工作，工作也会爱你，你爱生活，生活也会爱你，这是相对的。你给他多少，他就会回馈你多少，就像工作一样，你给他多一点，他或许在某一个时刻，他就会让你更上一层楼，然后可能让你的收入增加，让你开始迈向你的财富自由，倒吃甘蔗的那种感觉。还有就是，工作跟生活的区分在哪里？工作的本意是用收入来支撑生活，可以让你自己还有家人的生活品质更好，也会让你的生活样貌可以感到快乐愉悦。可是当你如果今天是失衡的状态，你是全部 all in 在工作，那你就会失去品质跟快乐，你的人生就会没有意义。因为人生它其实工作只是一小部分，你要花的时间是跟更多的人相处，可以去看更多的世界的一些不同的样貌，我觉得这样才是活着的意义，也是跟大家分享。那时间也很快来到了尾声，那我们等一下呢会进入最后一个单元星辰相伴，跟大家分享今天要介绍的书籍。那我们就进入最后一个单元星辰相伴。
0: 在黑夜中，我们共同静下心来聆听和观赏不同的创作。在黎明前，我们互相陪伴，心灵交织。今晚的你不再孤单，如同星辰相伴。
1: 今天的星辰相伴就是要跟大家分享我讲的书籍《三十就定位》，也就是 Danny 蔡佑琳所写的书。因为他是一个 HR， 然后也是有担任过公关经理的相关的身份， 那之前在访谈他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从中也获得了很多的想法。其中一个是我今天想要跟同样是刚出社会的新鲜人说，以及就是还没有30岁以前的人讲，就是你可以去将你的人生划成不同的阶段，像是22到28岁之前，你可以去认真找每一份工作带来的技能还有智慧，然后去用不同的角度去找出自己的兴趣，先把你的兴趣定位出来。再来，你的29岁到33岁这段时间，你就可以思考你接下来未来下半人生应该要怎么过。34到40岁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思考说，哦，你的工作所对应到的生活跟生存的意涵。其实生活跟生存这两件事情是不可以画上等号的。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生活它是一份收入可以带给自己的一个无忧无虑的生活开销，可是生存它指的是长期的规划，不单是收入这一块，而是要让你这些收入可以有一些额外的报酬跟投资去做一个滚动的一个情况。就像是我自己目前的话呢，除了日常的薪水以外，我会去做一些其他的金融的投资等等。当然就是投资有赚有赔，所以大家可以自行去评估。因为我觉得薪水的话它就是固定在那，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让它转换成不一样的模式帮你赚钱。你可以去学习新的技能，或许在之后的某一个时间你就会用得到，那它就会是你另外的一个求财的工具，这是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的。这本书也是让你可以去了解你自己的状态在哪里，因为人生的道路很长，那你要如何去找到自己的优缺点，进而去校正。那你这样子的话呢，你就可以让自己过得越来的越好，然后也是让自己升华成更好的自己。接下来呢，还要再介绍大家一首歌。这首歌的话呢，是 BTS 的 Zero O'Clock。Zero O'Clock 这首歌为什么会放在最后也跟大家一起分享呢？因为三十就定位这本书，其实它也是在跟你说要随时校正。对我来说，校正就是一个归零、重新出发的一个开始。那 Zero O'Clock 就是指整点，就是凌晨的00:00。那这首歌的歌词呢，也是在提到工作上或者是生活上的一些疲惫，像词上面就说内心受挫，话总是消失在嘴边，我为什么要认真努力的奔跑？回家吧，躺在床上慢慢思考，是我的问题吗？这也是我经常会碰到的一件事情，我就会反思说，今天这件事情我哪里做不好，会不会是我哪里出错了？我就会去反思说，会不会问题点是出在我身上。甚至这一首歌当时啊，也是有被人家提出来分享，就是精神科的医师有在 YouTube 上面说他对于这首歌的看法。其实大家都是在躺在床上的时候会去思考说自己今天发生的事情，虽然说很难像每个人都是正面的能量生活，然后因为一个社会环境欠佳没办法办到的时候，你就会在晚上特别特别的自卑，自卑感通常都是在夜深人静下的时候发生。 Zero O'Clock 这首歌就是在跟自己说，虽然说你今天可能过得不好，但明天整点开始的时候又是全新的一天，所以呢也在这边送给大家。而且这首歌也蛮适合大家在夜晚的时候聆听。如果喜欢 BTS 作品的，也再推荐大家另外一首歌曲。这首歌的话呢，就是 BTS 的 Tomorrow。 Tomorrow 也是在说凌晨的时候最为黑暗，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呢，又是一个崭新的一天，跟 Zero O'Clock 其实有一个异曲同工之妙。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聆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 Zero O'Clock。 听完这首歌之后呢，三十而已就要在这里跟大家说再会咯。那首播时间的话呢，都是在固定礼拜三的下午5点到6点，以及重播时间每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每周六的下午5点到6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7点到8点。可以在大士林地区调频 FM88.3 以及线上搜寻名传之声线上收听，或是在每周日的时候呢，在 Podcast 平台搜寻三十而已。我是主持人 Lucy，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咯，大家拜拜。

0: 有些故事短小却深刻，就像夜空里的星星，虽然微小却闪亮，悄悄落入我们的生活，在黑夜里指引方向，陪我们追逐属于自己的星光。欢迎收听故事 Life， 生活像迷宫，而故事就是我们的向导。我是 DJ 小栗子，这是我的第一集节目，
1: 很紧张，
0: 虽然主要是我真的有点忙，尤其是现在又是期中考期间，真的是忙得有点焦头烂额，而且我又是广电系，不是那种可以靠疯狂读书作品就会变好的科系，很常会有那种我花了很多时间但是作品却不尽理想的情况，很常想说为什么同样很努力但是造成的结果却大不相同，不知道听众们是不是也会这样子想呢？所以今天带来两则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太行山跟王屋山两座大山挡在愚公家门前，让他和家人出门都非常的不方便，而且愚公已经90几岁了，所以呢他就决定我要把这两座山移走。他竟然决定要把两座山移走，他是山欸，所以他就召集一家人一起商量，大家都说好啊好啊，那我们一起来把两座山移走吧，就是基本上他们全家人都觉得就是两座山是可以移走的，只有他的老婆就觉得也太荒唐了吧，毕竟就是不是同一个家族体系教育出来的嘛，老婆是从别人家娶来的，所以可能想法上是有这么一点再理智一点。他老婆就跟他说啊，你那么老了怎么可能挖得动两座山？愚公就说，我虽然老了但是我有儿子，儿子有孙子，子子孙孙无穷无尽，山却不会再长高啦，所以我们有一天就可以挖完。基本上他的子孙就是跟蟑螂一样，他的想法是有合理的哦，因为毕竟山长高的速度超慢，所以其实就像他说的，山其实不会再长高了。于是啊，愚公就带着家人天天挖山，好像都不用工作一样，把挖下来的石土搬到海边去，还要搬到海边，要多笨，还要搬到海边。他们就有一个邻居叫做智叟，就觉得他们很笨，所以嘲笑他说，你真的很愚蠢欸，凭你的力量怎么可能移走大山啊。愚公回答，你的聪明只让你放弃，而我的愚笨让我永不停。基本上我觉得愚公应该是别人戏称他吧，就是他很坚持，然后他就觉得其他人就是会有小聪明嘛，就会去想说啊，做这件事情会好累哦，这么努力那我也不一定可以得到我想要的啊，那干脆就不要做了，或者是不愿意付出太多。我觉得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就是跟他的邻居智叟一样，而且智叟的名字还有一个智哦，就是这个故事就是很明显，愚公就是笨，智叟就是聪明之类的吧。结果上天就被愚公的坚持感动，派了两位神仙把山搬走，让愚公一家人从此出入平坦无碍。哇，竟然感动上天呢，天公疼戆人。我觉得很多时候生活也是这样，就是傻傻的做，傻傻的学，但最后你脚踏实地的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有可能就会比其他人更成功。像智叟，没有啊，他家前面根本没有两座大山啊，什么意思？就是他没有，他不需要跨越他的愚昧，他天生就有小聪明，就像是没有那两座大山一样。但是天生比较笨的人，他们付出比较多努力，他们获得的东西或许就会比较多，或者是因为他傻傻的生活，所以他就可以得到比较幸运的机遇。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子吧，他有可能就是有点像是这样子在暗喻一个东西。

他可能就真的觉得我做得到，因为他就是有才能嘛，有才能就会觉得说我做得到，一种好高骛远的感觉。于是他迈开步伐开始追日，太阳从东边升起，他就早晨出发，一路狂奔，越过高山，穿过荒原，他跑得越远，太阳就越远，天气也越热，口渴的几乎到受不了的程度，就是快死了，他已经快渴死了。那这时候怎么办？他就来到黄河跟渭河，他把黄河跟渭河两条大河的水喝光。超自私，怎么样？全世界只有你一个巨人要喝水啊。结果中途就因为口渴倒下了。临死之前啊，夸父把手中的拐杖往地上一丢，那根拐杖就变成一片桃林，就是桃子啊，桃林为后来的人带来了清凉甘甜的果实。好，就是他把别人的河水喝光，然后种了水蜜桃给大家。夸父追日象征着勇于追求理想，不怕困难的精神，同时也提醒人们，理想虽伟大，但是若不顾现实又缺乏准备，也可能导致失败哦。我自己觉得他是有一点好高骛远啦，所以就是没有想这么多，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因为他就是觉得自己很强壮，所以什么都做得到，但是他完全没有想做的方式是什么。这就跟前面的愚公稍微有那么一点不太一样。我觉得愚公跟夸父有一个共通点，他们就是有一个目标，只是愚公的目标很明确，而且他是有实行计划的，我们就姑且不论我们到底觉得这个计划好不好，而夸父却只是盲目的朝虚幻的目标鲁莽前行。所以如果大家也跟我一样勇于追梦，但是结果却不尽人意的话，不妨重新思考你的目标以及实行的方式，看看有没有什么自己遗漏的东西哦。最后想问问，你觉得愚公和夸父谁比较笨？我自己的想法是，虽然愚公叫做愚公，而且用的方法也真的很笨，不过他不畏惧别人的眼光，还有坚持不懈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所以我觉得相较起来他比较聪明啦。毕竟这种故事有太多切入点，反正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子。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思考一下，自己比较像愚公还是夸父哦。谢谢大家收听故事 Life， 我是 DJ 小栗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哦，拜拜。

0: You 九点整，
1: 哎呀，我的手机啊！
2: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1: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2: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3: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2: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Hit FM 的午茶 DJ Soa。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我最喜欢你了，我好喜欢你哦。
6: 我做介意你，会使到我做会无？
7: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1点到2点，重播每周一5点到6点，每周三2点到3点，每周五8点到9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1: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哎，你在看什么啊？
1: 我在看名传之声啊。
0: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1: 对啊，在名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0: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1: 快上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2: 喜鸡拜拜，努力打拼，让我们一起出头天。
3: 今晚咱开始，咱会当出头天。
2: 我们是五月天。
4: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

天要介绍的是南拳妈妈的《下雨天》，歌曲收录在2008年发行的专辑《优的良曲难搞小孩》中。这首独特的抒情摇滚歌曲是由主唱 Lara 梁心怡作词、张杰作曲而成。透过 Lara 具有爆发力的干净嗓音，深刻展现爱情世界里两个人之间不对等的关系。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南拳妈妈的《下雨天》。

0: 辛苦忙碌了一天，洗个澡，放松心情，听些好听的音乐。民传之声提醒您，已经是晚上十点咯。
1: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2: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1: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大家好，我是徐伟翔，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天要介绍的是张信哲的《爱如潮水》，歌曲收录在1993年所发行的第六张专辑《心事》，由李宗盛作词，歌词显现出男人的懦弱以及面对爱情的无力。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信哲的《爱如潮水》。

0: 所拨的电话忙线中。
1: 喂，
2: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1: 哦，完了。
2: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1: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一定会喜欢哟。
1: 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2: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4: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3: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分享音乐，分享生活，都在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就爱听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新生。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3: 已永远空缺。
5: 喂，名传之声你好，请问今天想要吃什么呢？我们有三种精选的套餐。A 套餐是全年无休的好音乐， B 套餐是种类丰富的节目， C 套餐是各地最新的新闻。请问你今天想要吃什么呢？还是全部都要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The number you have reached is not in service. This is a recording.

0: 晚上十一点还在熬夜的你，喝杯冰牛奶可以提神哦。
1: 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哇哦，
2: 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3: 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5: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

0: 却失去意义。
1: Hello， 我是 Tomo 柯鹏宇，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0: 三，
1: 你一定会喜欢。
0: 我们是理想混蛋。
2: 名传金曲。
3: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吴青峰。

0: 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
1: 第一，
0: 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
1: 第二，
0: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
1: 第三，
0: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民传广电欢迎您。
2: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3: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2: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凌晨十二点，新的24个小时，请好好利用，好好把握。
1: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许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凌晨之声凌晨广播电台 FM 88.3。

今天要介绍的是梁静茹的《勇气》，歌曲收录在200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由光良作曲，成为梁静茹的代表作。歌曲传达出不要在乎他人的眼光，鼓励人们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真爱。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梁静茹的

0: 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很多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0: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2: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3: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奲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2: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名人是韩国男子流行音乐团体 SEVENTEEN。 他们在2015年出道， Uplay This Entertainment 培训多年，一出道便以自给自足偶像的称号受到瞩目。 SEVENTEEN 并非17人，而是由13位成员组成的团体，分成 Vocal、Hip-Hop、Performance 三大分队，合力展现多样魅力。 SEVENTEEN 最令人敬佩的是他们对作品的全面投入，从作词、作曲到编舞，许多作品都由成员亲自操刀，尤其是队长 S-Groups制作核心物质以及编舞担当 Hoshi， 他们让 SEVENTEEN 成为真正的自给自足团体。他们的音乐风格多变，从青春热血的 Adore You， 动感帅气的 Very Nice， 到情感浓烈的 Don't Wanna Cry， 疗愈温柔的 Darling， 每一首都展现出成员的真实情感与成长经历。 SEVENTEEN 的舞台表现精准有力，群舞整齐如一，常被誉为刀群舞的天花板。不止如此，他们在综艺节目中的反差魅力与幽默感也虏获了大批粉丝的心。他们的信念是不论成就大小都要一起走下去，他们说克拉是他们最强的后盾，我们会带着你们的爱走得更远更久。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陈时杰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收听民权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民权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2: 哦，我是 INTP 啦。
1: 你猜对了耶！
0: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2: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 你上了什么课？
2: 就是
3: MBTI 小教室。
4: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STJ 总经理。ESTJ 型人格坚毅、果断、注重实际，具备强大的组织能力和逻辑思维，重视效率与成果，偏好结构清晰的工作环境，并严格遵守规则与程序，在生活中展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和可靠性，能坚定追求并实现目标。他们擅长领导和管理，能够有效制定计划和分配任务。透过他们明确的指导和决策，能够确保团队高效的运作。尽管强势的个性有时让人感到难以接近，但在领导和办事的能力上能够使人倍感安心。外向而理性的 ESTJ 以高效和卓越的客观分析能力著称，善于指导下属并整合团队。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0: 凌晨一点咯，肚子饿吗？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
1: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2: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3: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民传之声 FM 88.3，你。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2: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2: 哦，我是 INTP 啦。
1: 你猜对了耶。
0: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2: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 你上了什么课？
2: 就是 MBTI 小教室。
3: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INFP 调停者。他们天生拥有敏感个性，对事物的感受也非常深，所以情绪波动较大，对待事物都喜欢以真诚为前提，很愿意把真心捧在手上，常无条件为他人付出，但也容易让自己受伤。在群体里通常是体贴包容他人的角色，很能与他人产生共鸣，而他们也很喜欢享受孤独，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对他们来说是不被打扰的美好。但因为调停者常花很多时间做梦，容易逃避现实，所以执行力较差，对事物需要时间思考或拿捏平衡，所以常会出现决策困难，而习惯把事情拖到最后一刻。以上内容由明传之声节目部陈威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全新来祝贺。
1: 我们是宇宙人，
2: 我们是 Mayday 五月天，
3: 我们是
4: FIRE，
5: 我是伍佰，
6: 我是李圣杰，
7: 我是范范范玮琪，
8: 我是范逸臣，
9: 我是宇哲，
10: 我是张志成，
11: 我是张栋梁，
12: 我是 Stanley 黄立行，
13: 我是杨丞琳，
14: 我是潘玮柏，
15: 我是 Tanya 蔡健雅，
16: 我是小猪罗志祥。
1: 快乐很伟大，
17: 每一天都要开心哦。
15: 我们听着一样的好音乐
10: ，FM 八八点三
1: ，FM 八八点三
18: ，FM 八八点三，
10: 让你快乐很久的电台，
16: 名传之声，
15: 名传之声，
3: 名传之声，
10: 让你不孤单，
14: 你一定会喜欢的。
1: FM 八八点三，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开台喽！
19: 三思而行，
3: 行云流水。
19: 水到渠成，
1: 成语小教室，
20: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心花怒放。
3: 成语解释：
20: 形容心情像盛开的花朵一样舒畅快活。
3: 成语范例：
20: 包包山最近看起来心花怒放的样子，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好事将近，他的好心情也感染了身边的所有人，大家也都为他感到开心。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凌晨两点，夜深喽，还睡不着吗？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
1: 神灯啊，我想要听广播剧。
2: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3: 神灯，我想点歌。
4: 神灯，
5: 神灯，
4: 神灯，
5: 神灯。
6: 哇！只要打开 FM88.3， 你想要听的都在明传之声，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7: 大家好，我是花妈的配音员王瑞琴。
8: 迎来我们这一家，充满欢乐的这一家。
9: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8: 信仰依旧那么美丽，民权还是好前进。
5: 民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陈芳宇。

0: 妹，你在笑什么？
1: 哎、欸，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欸。名传之声 FM 88.3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0: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 88.3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4: 已永远空缺。
6: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OZ。

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 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0: 大家好，我是黄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The Oscar goes to
2: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6: 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7: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8: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蔡维泽。蔡维泽出生在1997年，在高中时期以主唱身份组成乐团《傻子与白痴》，现今的乐团为四人编制。有鼓手徐维君、贝斯手李希邦、吉他手郑光良、主唱蔡维泽所组成。2018年以个人身份参加选秀节目《明日之子》第二季，并获得了冠军。2019年以乐团《傻子与白痴》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夜长梦少》，入围了第十届金音创作奖。专辑中的歌曲《你终究不爱这世界》已唱出人们低潮时的心情，广受乐迷们喜爱。2024年发行新专辑《姿态》，展现了更多元的乐风，入围了第35届金曲奖的5个奖项，并获得了最佳演唱录音奖。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0: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你还没睡吗？鸣蝉之声伴你入眠。
1: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坏了。我要听 FM88.3 鸣蝉之声，你一定会喜欢，
2: 我想听，
3: 我想听，
4: 我也想听。
5: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6: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4: 我想听鸣蝉之声 FM88.3 你一

0: 好多动物哦。
1: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0: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中华白海豚。中华白海豚主要分布在西太平洋和东印度洋的热带及温带沿岸，它们的皮肤颜色因地域和年龄不同，通常呈现灰白色或粉白色，随着年龄增长颜色会变淡，这种特征使得它们非常具有观赏价值。中华白海豚的食物包括小鱼、鱿鱼和虾类等，捕食时常常展现出优秀的游泳能力，能够迅速穿越水下或跃出水面。目前中华白海豚的数量大约为5700只，主要的威胁来自海洋工程、渔业误捕、水下噪声和水质污染等，这些活动破坏了它们的栖息环境。为了保护中华白海豚，多个国家和地区已加强立法，并设立了相应的保护区。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侯思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0: 将抵达一六一二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五点到六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五点到六点，隔周一晚上八点到九点，隔周二下午两点到三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3: 你好，我是范逸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的。

0: 郁闷的。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2: 去民传广电啊！在民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1: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2: 想学传播，就来
3: 民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许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
3: 你一定会喜欢。

0: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有熊猫眼哦。
1: 哇，是八八山的线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八八山。诶，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八八山想和你一起听民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When you
2: hear her, her voice or see, 就爱听民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我们是
3: 30万年老虎节。 When I close my eyes, I can't see。
1: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Cash。

谢谢台湾。我爱你们，真的很爱你们。唱到那个我不晓得什么音了，你们让我这么的忘我，谢谢。大家今天晚上回家一定要撒虾，好不好？谁说我不是摇滚歌手？今天玩得非常开心，可是因为你们喊了 encore， 所以我又会出来继续喊 encore。 只要你们要听的话，

钻进来，凌晨好了。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2: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 88.3，网络搜寻“明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0: 就爱听农船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是林宏宇。
1: 名船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糖猫。

0: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0: 啊，你讲啥？我一系不？
1: 韩佑阿嬷，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0: 哎呀，乖孙啊，好啊！
2: 明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3: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4: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明传之声 FM 88.3。

0: 现在是凌晨五点。啊啊啊！公鸡叫了，你也应该起床做早操了吧？
1: 哎呀，我的手机啊！
2: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1: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2: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3: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2: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4: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5: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4: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民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如果我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准备好了吗？与名传之声一起迈向伟大的航道吧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临床之声的直播要开始了，
1: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0: 你看，你看，你真回答我问题了耶！
2: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0: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1: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临床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3: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临床之声，临床广播电台 FM 88.3，由我们的秋冬陪你。

要介绍的是张惠妹的《如果你也听说》，歌曲收录在2007年发行的专辑《Star》中，由周杰伦作曲。阿妹用她的歌声将曲中的悔恨与悲伤表现得淋漓尽致。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惠妹的《如果你也听说》。

0: 您好，欢迎来到民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民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1: 大家好，我是马年仙。
2: 不想再为你夜夜失眠，却逃不开对你的思念。
1: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0: 好多动物哦。
1: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0: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有在收听
0: 保育动物小教室。
2: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樱花钩吻鲑，属于冷水鱼类，出现在海拔1500公尺以上的河川上游，而且必须生长在水温摄氏16度以下的溪流。1989年，根据《中华民国野生动物保育法》，樱花钩吻鲑正式被列入濒临绝种保育类野生动物名单。平常它们的身体颜色基本是橙绿色，腹部则是呈现银色，但是在特定期间，它们的体色会有所变化。每年的10月到11月是樱花钩吻鲑的繁殖期，每到这段时间，它们会各自变换体色。雄鲑原先低调的深绿色鱼身会变成较为显眼的深红色，而雌鲑则会转为黄色，吸引雄鲑进一步交配，所以它们的体色不是像大家所想的，都是以单一颜色呈现。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0: 是早上六点整。
1: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3: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4: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2: 最瞎的对话，
3: 最好笑的主持，
4: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5: 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7: 大家好，我是 Ender，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明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什么每个人都在听 FM88.3？
1: 禀夫人，听我道来呀。小人前往明传的山上，每天读书和上网，无聊到发慌。谁知的明传广播电台，它好听又方便，歌曲多元又新颖。现在网络嘛 OK 啦，上课听得太入神，老师叫我去罚站，我就在外面边站边听，边唱边摇边笑，哈哈哈哈哈！这明传广播电台，新闻、音乐、文化、教育，样样都包括，生活实在不能少。从此明传之声伴身边，我每天就爱听88.3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也会喜欢呀。
0: 实在是太棒了，我也要去订 FM88.3，我真的会喜欢。

0: 在森林里徘徊，他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1: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0: 打开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2: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0: 好朋友应该做的芭乐式、香蕉式、苹果式、香吉式、詹姆式、有事没事、平凡小事、你没事我没事，到底还有什么事
1: 啊？断了。
0: 好朋友就是要一起收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和你和你和你和你和你和你都一定会喜欢哦。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该准备上班上课咯，不要再赖床了。
1: 1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1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1点到2点，重播每周一5点到6点，每周三2点到3点，每周五8点到9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1小时。

0: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1: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家好，我是夏雨桐。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因为超好听超好听超好听

0: 你现在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当然，每天都要听
2: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我想听，
4: 我想听，
5: 我也想听。
6: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7: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5: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名传金曲，
8: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曾静雯。

0: 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尝试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